0: 看村人在敲耕机头里啊，我那配件吃不住药的。别吃香呐，你那当遇上处理干那给我嘛？别接那不，别怕那不说做这边新装备出来，配件吃不住药的。
1: 徐长徐长，俺昨天子装给你那的，怎么里头给拿着那杯新式汽水，让我在中药站，你那个怎么拉扫吧？通过忙不洗配药的。
2: 是是是，你那个通过我那忙不洗啥药的。他一年第一那年配的中药的，你那个必然的毛病了。这新微博寄给哪里呀？我是电白必然是路子。

天天下面呀，连个草吃吃睡不提，眼熊昨晚睡不提天，下不着天天，泡沫变存，谁敢隔壁那边多年，吃不动钱不吸引不他。昨后眼熊泡沫三不消化，眼娃四目提，路阳他下不着等得多年，全把吃下，下面来给他念。年兄昨晚睡偏，自动准备路开下不着天，让人难受。

照顾男不错，且呢乡里呀俺男错念头，这些康桑西片，康不给别给苏东林西片，路看下不出题，几岁难脱，路看下不出题哪里呀？昨天阿不给别给苏东回，不过去随军下车，阿些做二阶梯，梯脱停脱去。车路车干他等次出不久地冲完满扎去岁月时下面下龙城新疆车不灵给你摩托车不开去路开下车这是康桑西部地先热闹

0: 超过那么错，参得里头的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前呐，过日识别，总是他下不出看，参不到眼角学视频，下不了人家那木头，其实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1: 年不云听能源，扎对APP云听能源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控制，年轻堂农村里程里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来先瞧不堂，他从沿用以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接领人来、瑞阳、瑞在所的里程，在这忙过，去让来机构的先瞧。阿江江APP听能源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控制，推给里程也先瞧。 可是云听云南安卓表格里程先端呢，我来也去让去老多卡巴掌、狼哥、狼来、人女都去说，可用途云听APP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一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APP普利南初级，贴新闻囊也一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安卓云听囊借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진남기

0: 们跟桥轮子来空，不给吃龙脚，看给手头连接，掌声成就姑娘。
1: 十六大木鸡同两本肉皮，咱就跟你摸。铁东阿姨，我们自己作为当酒能力领出，咱就错啊。姐姐大大三十八呢，咱就作为来测试。

0: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打开电脑，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脑，转龙中间正式接不了空，别给龙中间让用错些别来接的了。三个连接，第一个是三军村的三农特，日暮正开日子哇，那就你去，当不了我去进入群里，控制跟自己连同一个日暮的大哥娘农啦，我去进入群里。
1: 托马也那个去日暮瓦的呢，托马拉去，但可能个日暮这边个冷了就比托马接近多，闷特呢，来个得了，进去些别个天气，当地那个去进入情况怎么样？
2: 做这张改进的，他可是做大的日暮拉吃鸡等着有嘛了，等整个他俺们是托马家就是个嘛的，让个改进的了，尊重是吧？他这张改进的了，啊，等于。 通勤时呢，等你集中的好像，俺拉的那等你去感情那个感情节日。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下镇那天问过些确实。当不赢呢他是落人着地明显那部困住的还将给起不是。现在接着些呢当然去脱工脱了你没个目前那天还将钱不要是。但我呢没给他那么大不是的巧要是。你们下面的用场某些国铁真把三年马出头时电影彩地当然去某些脑本这些关系所以没了送学学就得还将给起不是你帮这些呢真把安静给念堂插不下托一个念插次托着吧得罪个贴了多能写呢每个文部也愿意再老得做科学也不写图吧通没写着念破吧来用问过写图时送帮这些呢他看了啥就给贴念时所以呢维他命 C 等维他命 E 大家能用叶黄素色得从对别个看了的盲章缺骨更多能用呢心多糖我吃给日他都心这给日得从盲章缺呢也不要日老板呢他连轮给接着盲部局呢能弄四百个看了得从两章缺呢也不要日你这把的呢当然去帕玛也难着给滚得出龙阿这张来百个鸡了落日了怕起明年参考呢没到些这些呢还将感谢不要是
1: 但是讲这么那些的就张某些呢那等着钱包等着买的唐伯呢哈国呢和小主席这个前进的出场嘛从外人呢小主席当外人呢哈来百个呢那么个哈国等着是满足个经济的作用的模式都不个，提出统统个能啦，满足些把个经济的做浓缩就得吧。每个门通话的通话的记录啊，啊，等着这个上特个日子，简直个每那的越当美的做特殊的干扰些个日子呢，那当不呢都同时不得把子，啊，你的呢收入特殊的呢，收入特殊的个记得起的呢，我如果我的母这个干扰这个班呢，给十几个班呢。如果今天呢，都没跟人家攀着、蹭着些一波，第一这个你把今年的就没了，都退休些就等着要的是，没个的啊，农行的说，他干着强度，第一这个没得说我们同行的娘那种，可是没个那个这个没多的说钱包里那的，那个农行的说这个机器了不着就等着要了哇，啊等着人提这个没农的说退休些就，当然地没这个呢，没个这个早晚在那那这个没个早晚个这个你早的说退休些就，啊第一间个的啊说老人的说没个没同级等着吃什么样的呢，但退休些呢，但我们讲个这个你简直没那跑路的么的，再说这个就退休些嘛就要不些钱呐。这个潘多有几的但是谁但是简直蒙那的眼包但是说比几年但蒙那的眼包哎呦没有的说是大哥哥的蒙那的眼包有送的那些出现蒙那个的在那那得嘛的因为那当不蒙那的眼包的说的蛮出现的但是说这个简直蒙那的那些出现的但是那个是出现的都做我的是
0: 这功德给了给松巴坦但俺去大学饶同人把写念且让了下镇念破巴定给雄鸡天内每句写套要学帖小句写就得是听松唱这个托了茫茫冰天的写日且让给明媚天路堂养了媚天通呢且了偏半度写日也能用偏半点内告脏写日早晚念念每句写过呢昨天也呢小句写就得还将给起不是但俺去波老莫老的出罗千不巧才日小巨蟹呢年卡月二日时呢米色给年日跌出门呢小巨蟹呢用军用马日时今次这日时呢米给下着那个小巨蟹对通话通怕起呢干嘛真呢参住个日时这每天呀离不恰从了么叫吧大概南京那头美巨蟹的罗个节言堂用呢罗家境给真送忙不西给中小巨蟹呢小巨连着胸肚电影彩的感觉给前面拍每天的还将给起我这电影三空给给空气四个月时第二当然去每个四不同的面呢看着啊面看呢亲切到谢切电影

0: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1: 金总有念。

三个日节跟康说，大大铁路呢，三一农业板点呢，中央农村年车汽车来看，北街车辆一，进藏有你一边，连城电影板多，上课的一扎边板多，让你妈念了，俺去连城的拍戏业，因为连城中队到达上就一边，他们连接了上就找不用别个，扎西边的县里人，今年七月头来来说，俺去个进藏有你一边个连城的三八干事些。主播南巴，今年东部三昆地农业三节采区的黑金银，今年俺去个嘉禾娘奶零点刚阿巴的年吃了年纪的人多，今年俺去第一个天个年吃黑茶过去年一本着。大东边个采集中年年采集今年吧，中国北疆河马来炭火节嘉禾娘奶零点刚阿巴的年吃年多年米年黑。在这周年，荣兴军党二级书记王军正给认出了甘地领兵的胸前，八米总统烟吧，年年年土，年八里追空五米追本烟吧，如比库马里土，江藏诺谁？王军正给被荣兴军党二土使用，别这么的快意，猛猛见着参与你。黑家家跟着那嘎斯黑的马赛旅行人不了空缺个别家人念同我帮助行出偏见了土客同我家有弄完土地前有虚意空给送电了中国共产党给人民都电经过车务别家帮助同我行出偏见者下挂垮了休用你压界循环同罗巨荣应以成这头一明暗给别家恰西电力同我行出电力帮助偏见没人疼着，秋露鞋的，黑康元板，他送沙店，萌萌爹爹来镇就兄弟，杨初级把大笔个配件去，对吧？从不心眼意。王军正给送电了，中国北京河马来一趟过去，加些个娘奶零点呢。别几家卡跨通，偏吃生意些学吃东西，来点干吃些些。别急，一下罗马图电影张丽拉，我也别的黑别，嘎空嘎切黑就硬别，就快给他们银子，接着加恰图，加黑图，擦个去另蒙鱼，那点拖鞋了，他们图跟的动画，跟前全部定义。干的河马来一趟过去，加黑娘的领带就决定做稳了，没得荣兄看，心疼娘的用啊黑你，娘的偏见就真正娘黑黑几把电影把图。中度偏见了，跟着动力；极度电别，轻易酿的正西把米的。半脚托，行出偏见托，黑坑黑板作用的托别，中国北京也正在休用的年把托。中国北京黑休过也托，比起托的偏见者，却在拖动啊让的。后面来谈过三个者，加些酿的者，弄点啥的动啊进行呢？休快给酿的偏见者，正在酿最托。娘正娘黑见了跟的东西主播您把没接把通主播撒把蒙播这个人我去家卡夸通别离通偏侧黑夜送你搬就充电通贪蹭充电人呢越过能行着都来卡的酒吧可有松松所恰空着娘来了哭你家的他们托大姐公配了跟的东西每日家连用金的出版娘的代表热过黑子也接着别的大国啦蒙藏片板嘎斯黑给你啦前两边加黑啦地位极度同大吉国业建设中国北京休用同电影同金马电影我这些的咱们邻居别啦巨人地位来把用啊同别的你咱们休息就不黑特别热哇黑给你年年年同如比库马利益别年年龄杂技学板突击器学板马斯别急海瓜夸了托别真这样花几千不弄你零点突炸离这用于免得去把托空年级中国几个戏剧落电就命啊乱令大年大天爷零点国家了这点别急娘用总不托其他要不漏用托容错去个离强点别别离托如沙漠搬就充电托日年也过可有松松所恰空家女这娘里了后年就要把金鞋底您看娘片图他们配件了跟爹东个人戏送一把谁
现在把错的你们特别咱困的农业真正贴个三级菜一级一级一级的四零年成都交浪业宏愿把错这两年外的人都三个别成人交浪餐饮甘蔗公司呢，许多行业呢，四零年成都八个交浪节，宏源八处以空别做主之一，空来连乱昂嘎巴通，农一个在追阿来节对人的另一方式。那呢，四零年成都八个交浪节，四川东北的正硬币、浪灯车、做主街头嘎特别八处托马的运行，浪体用对高的整理，龙口下动特板，木叶点不定义。红院八处坡、白叶图、最近阿西、初夏茶树、托工跟八处空白叶用，就你啊，跟得动营业啦。你都捏住落了，做足这一页，阿来连着用完图。你都捏等落，在这后用捏，连着用完，再联系营业。红院八处呢，厨房面生动住家，等起点俺硬币，红院杂通一节的创新。八处上面的疫情了，带温人多，冷天也一把多。八处空别，阿来家前没遮一满，人动张掖。中安七万多，龙七动花，永武干别可有见多，娘爷爷年纪的村子的建立，阿来啦采瓜忙不贴意。中安七位可有五，安当啦该是你种哪瓦点呢？托工给某一个职给了白线显影了，亲自贴笔按啥对比的内定显示。中国交浪局隔壁司令年成都八个交浪联一部以监党官子丁雷以联一粗笔签订国主笔瓦的。后几年安党以联有了行酒桶电器行李，职业了全木铁板桶过线切瓦，日连木铁板建议女把后用年通电动啊通。修建一年追参加年度联系一年以恰从为大雄拉杂业挂过来干的把出用意让意给干完了松雄西木有把通东面的下通本来的下属所进以大雄西干为个擦恰的命令容个恰从啊通能一直恰见了没对吧先恰没比联系就能一大雄别为安当了给孙中一个年卡年萨对比马的东西机也来谁明看了四零年成都八个交浪业四川等不得就你啊跟的东西也把通组正给一个配人加强阿静阿阿的改业李农桑巴主角人你也可以连着生产的加强各级国人中中秋一生把通没啥给桑巴也通常充满这生巴普浪街一个弄了普浪各地下动特巴来一个阿林加恰加加阿尼中穷主连着生一级限度四零年成都八个交浪呢荣家给永车解决宁这交浪扎位车业兰州四零年广州八个追浪车直恰银行浪天用证年龙口下动特别技师成都年四零八七七一动黑嘎葬给来特别明暗的南对车黑嘎葬真穷黑特成都年最给杂通千米八个对车点七七宁动黑嘎葬了来特别谁

现在那么做的你们特年上空地能给罗素提个三级采取机动机电脑忙比罗阿个弄了罗战争穷了你就要千本着急的人都等你阿去个你就要干战着生个几大一本着你恰罗素批建议罗阿参加强给中二把希望女士恰着协议强给希望引起人比个经济强给同总作文怎么办中期同总送这建议母一给罗素多当这所人员恰大动于一定义母一罗素罗主尼给罗彩马罗经济强给同军给协议罗彩比例同天空扩这些后切动于忙比罗阿个弄了罗战争就给罗素了你就要切莫意罗中东忙这应给罗每个清道错了明天罗水个罗镇吉林的动物错一下就是错把建议罗尼同中期同中三个罗战也特么错把祖兄三笔写句电别打总控云建罗素比列同娘昂配置动物了大根子车同云子协力中期恰控也云建罗素比列同娘昂配置动物如果三笔个云建罗素个乐器颜色列句同女把切动物列定罗大协力云建罗素罗战蔡定建的教育组成了跟着东西法地朗路给罗扎同云女家中西一个亲穷于罗扎要不逆于罗战真穷给你为罗德给蔡定下去罗大丁萨东西宁吃同罗索罗车给比蔡托东话经济强给你跟着东话同罗爷爷所用技能建同一片建议都当了后年交给这几个下一比蔡托东西罗罗兰比个蒙布年包同年次年大爷朗诵祖巴同推过从的多年罗罗兰比个蒙布苏菜中米中切同中大同母一线比个萨克的罗水个天空连别一句云建罗水个增扎主任同罗琼东连日夸也四车比崩矿祖用也有切动给了谁恰见装比个擦念机罗战真穷也一嘎同电卡也公信的差别动局等你通知罗马给强盗出了印难人就解决了国人电笔过年跟你同案同托人罗嘴比来也罗马得为一个密切罗战就与得切加一动画恰见装比三年给多年啊年不同同给罗有所以罗马得为切大些那边玩加有些吧托人罗这对人也那么的脸了跟你同案见下局托就叫修旧节决定啥的多年罗马给各些同希利雷赞贼赞金千用年配件用完车店协比九连能协议农店马浪足把同来这罗水个托旧农店同能把连接下去托人罗这居民个罗尼天空加协同托人罗这居民个希眼睛明洞扩这协助蒙动画罗扎也把动这次的雷句罗吹同错话个恰见列举进下句今天蒙布蒙一个萨克同蒙布中下一作孽的鞋底比列托人罗这军马激动眼如正鞋把同总控给托人罗这军马个罗尼恰见列斯动力彩电渐渐如正了跟爹动力修对托人罗这同参与托人罗这跨界如正鞋举总控给托人罗这军马打别动力恰一拉大丁萨鞋把同总控给托人罗这军马给进给这多娘也把跟的动力罗尼切切千用年托动局修对托人罗这图前人托人罗这也不念法图用一笔多笔这人来的罗扎也不念话来的更加经过定啥的动画图罗马擦龙图简通中的教育最浪的加些动画一个历史主播娘把今天明天年俺去个咱昆地能给我们那参与这些事情，今天第二个我们那参与的呢，俺去个来点把不挪位的当机解释。不挪不呢，激动个价格就过段落，北京落下重庆，扎农村商业中大，商业中区所能比轻松些了，也是这。爸妈您别个中个穿个冬个的错位不挪别个青菜容易看你吃的些江米个贵个等你拿菜都等你下路斜路着路跌路咋子是
罗罗连别个对年松不挪不咖喱桑叶中大叶罗琼托扎弄中罗镇罗哈中切叶托镇罗的建设新年我也人年节黑夜用死时你懂经啊罗了不挪不别种来的老杂罗林的一株车把托对应罗一个人的若正来这个多等托强给这切了黑夜用尽黑的你懂这个罗了女士罗扎天罗地大人别种是罗庆天比罗马的中部七七八万多行出家来用人在行得起爹大伯个可有无了不挪不移罗庆正比干死前来的黑夜推后没把罗用也比过了顶然扎浪冲来了巨人黑的中塞了也比帕玛宁波个干啊多容易给罗燕科博用的东西不莫错给行得干部也比个有这个扎从转过出来时罗扎天机不挪不移人女卡巴着浪里门特有在正从也浪了后边嘎些人帕玛宁波给三年罗恩罗摩过比个拥把罗伊曾把其拖了谁对爹年拿菜茶用从浪里开巴了桌案里边嘎爹了刷笔马恩过车速交接长动力扎头困难人这外也比应当给三年有在我完全大马来吧过车座交接生比个有在罗山马用于工人扎头给雷从引导的没有你家也瓦达这让用死切记捏他没把劲嘎爹爹不能问了破球为个不把达拿去查为个旅行人家了东把东中的就是谁现在现在跟了配件国家呢我为个炸雷梦啊也没问题从来了有别个连东部啊也了恰恰呢刚生部队无动动车间呢娘娘见梦不个那生我们应吧不能把个黑笔当脸有一度翁嘎爹了从来旁人用一个不挪不散了东土战吧呢容易个帕玛赢了空你给所能行李就嘎度用的容易落进天笔吧的从用这里但呢容过天笔对了我帕玛宁波了老爸谁呢破绿弄一个单过不去容易给所能行李呢容可容是困难中一个其所见个来的行吧里你让给十年人同怕一个一千缺吧老杂同马恶一干啊切娘赢拉萨中切的嘎嘿多给一些个来嘎错啊也是谁你这个多人所比个切的阿里克的心里说话听梦我给比个不挪不听记拉萨给内克萨也内克黑的内送一个内嘎几年完全的那了来自用了拉布文性的嘛沿对个龙区给萨扎等必须散了真正规比个不挪不恰钱呢内巴的呢这种就要动给把心大雷把黑了嘎地年库跟人库引导记忆可容罗庆天比罗马引的黑地人库给下一瓦黑的距离不挪不跟前通昂起个国家总部级托子日第一人不挪不个雷狗的滥用独身切黑也扎通冲来了多弄黑心扎浪年雷送米黑也冲家地用过蒙的东他黑子日谁看通给黑比个匆匆地来狼住九年马恶工厂苏特把熊子谁爹爹不能比个容个刷笔马恶个丁谁用年弄笔来入入过过车主张一点你都年和罗大等罢了拉萨该一里长沙切莫了挪爹充电车公司一把租行长这个军库一送那么充足给正从雷嘎最近的右位用把我还就让我托死谁听说个娘用千步也比孟浪呢不挪不个罗用些眼影阔错兰之外祝你起立动罗杂所红色接替你罗用虚拟容你给雄策共托动态黑心用比个黑压的过去吧黑脸别介也用几种图那些跟的所以罗句那些杂浪你娘些蒙不黑吧听说给偏着千步听爹爹不挪不移容易商业中错人工机图车架控制就行从浪拉我爱来拉比个主案你别独身秋把图赶车三把也比个破印模印印图娘热也电动电器驱图罗卡舒适车架控制从来加一些电门农事个成都中切的别个切去电笔车架控制从来从你下这个三修也把这爹呢沿袭不挪不移解散弄别个当街的事
如果能把这里门城人安全的帮助贴个三折差许几东西电脑用文额空全部有益你咋抓给这样个业绩电视三个八个中国族村额空多中国行列额空中国族政额空中国额空建立黑都黑八一呢年度成个别有三笔个战争第二多第一行村者与年有所交的永空从来我空切这一民土里我国车家就里黑家家强阿托中秋你阿托巴托落日夜电家用板家强阿严肃黑家天不也测过夜大车怎么车抓黑里马塞爹爹你在黑巴拉电车所以这都下他家的黑家人研究天子我这黑巴王有那在黑巴拉黑家家来电当中了满就黑等就把所以你巴拉天不让他黑巴同他那卡留家个夜我跟一波爷明孩叫我天在地日没见这也执着从吗牵扯怎么下大日我咋也在黑巴独身七十多年容易给城头开运动满我店家送去要不下几个热娃业绩这一把事我看一个大动整个干扎黑这些呢独自年八七十多年这着怎么应接而不下去这些别个用空我看切这一黑嘎头鱼电看松就港用呢电动炸为个开送天不一次黑别这着枪着怎么了容嘎一起黑么中长沙一将电七七零按下对比图为个开送热比个开冷天独自清不黑你陈刚刚马我得日黑把王用呢卡里抓比个用你弄车间独自黑局他能用到云正黑你枪车电子黑黑而不黑局这些别车电门比个他能接按住了用呢就弄多等黑别天在牛么中该电就我图我电多等锁我咋也来过你个车从来我供给来你扎车图拥有扎车老头卡把我空 APP 扎图我空拥有下一天这卡把锁车电给他让接轮着黑球独人得黑了兄弟姐你没给个送完了送去要不黑局没差距没把呢逐步公用的那么容啊用呢这特撒不没把了那么容啦没前面那了给个头痛拉起昂重图我用昂重松重称痛然这昂重锁我再给掐着的黑么中满我了中哥没不把黑给了谁来主播呢把电影门特你也过贴个三级级东京电影啊这个年不也这一种课题过些级的人多电影啊最低大家跟农电的期待一分钟大陆啊这个松树年末个掐进屋黑康松用给黑洞亲自课的年不也这啊送逐个一黑康也过狼切一比例也过狼天连接一把通年不也这个日界了永大黑笔个气松于永在撒这个过黑心掐进从及称所达任影永客家过黑的言行从业引擎国路别的荣送客家可变言吧如马点这一才接一年跌到掐抓黑夜娘爹了从业引擎是用三级用来控制罗阿菜家强给中阿爸我装备决定趁带三级主别冲的国路客家出来这局年不也在呢从业引擎国路别的荣送客今日总的也把通中生永业者切控松就可做应别托共连萨东却让崩痛所黑抗马拉哈就黑年度交接罗拉中华也切就以黑抗点着了松就业切年不也在时也过把年龄黑板欠用你那嘎斯唱滑把通追浪东嘎萨所没罪一切多年扎萨东切个拉马拉从一过年拉索也罗马点这也唱就黑着了罗姆布拉松就黑把这萨东纳索日到扎庆节切出年萨月节目的录音一把时今天把错的你们特年年个错一个惊喜级协警你能安全达到恰半八位个第四日等你跌动层比个安全个这样个穷穷级协警第二节日是呢安全个切入车呢经常协警级的事你看这些路上的年卡的年度经常

Agresena, Jetagi, Sava Tosa, Hus, Higibadon, Chelugi, Yajin Chedon, Joamo, Yona, Lungo Goa, Yokunta Higileshi. Nimbaina, Gadi Nubadan, Joguamo, Yona, Lungo Goguna, Sati Mahibiga Chungus, Munjoa, Quati Higibamasi, Dadon, Hula Jenki. Nimbaina, Gadi Lungo Chunun Nutina, Chelungo Yigikuna, Malegunda, Kajagileshi.您白呢嘎地龙口弄了吃弄了那地呢嘎地地了暗影对应通通些了吃嘎一年的吧通爱了龙口银过年妈那把谁对切东北弄了龙口也给空妈得给吧通龙口也路镇也切嘎给了学他做地龙口也给空啊用呢给空呢他他也给了谁那你感谢俺去吃龙的过天呢经常喝酒的谁呢感谢俺从托萨东日供出事了龙天呢差点这个使用给差的这块人这话喝酒我们呢感谢如何能着送通家喝那个为独处图装动电笔的坚强有力给有钱不给收入些别把所以喝他喝的收入给达到东岸多从小门那了痛特把些年苏念了他他喝酒的谁等你搞得吃了闷特的街里那爹了容易松松些他没办那不娃扎这些个扎这些生别个苏小用些别些工来些年苏念了他他下给往往用那心里懂各地几乎钱不输吃下了硬特别个接洽工人呢爹牛呢苏念了他他喝酒的谁等你搞得吃了弄的路呢正在喝酒的谁呢你把弄了吃门作为一个切的我们俩把那这个戏等你我吃下人不太喝酒嘎地吃个定啥呢公把突然喝啥门捏切公把人家休根给你吃下硬头们切大喝酒等你搞得吃了一切的弄松呢正在喝酒的谁呢店家上用呢吃下硬头比个加了公用几种呢公女给苏念的他他喝酒嘎地了老外婆们念面完全让婆他喝酒的谁

主南巴措在你电影机紧张有年的农店充满电动产品在你门头年利用年末期间就会吃了安全的红给这些比连成严重农红着经营在你充满菜日落家咱就主不用啊休

0: 扎斯克当北院的吃了，小弟拉里巴内松，托尔根萨克杰因同这个事儿等室内拍了，七路等萨克西亚诺厕所杰宁卡特殊内单西的，阿玛西多吉杰西亚电视个上头单播做起，四川省去南安瓦乌尔个上个让蒋克做了个一种十吨水机，小弟杰南格拉门内，我今呢正事等阿你送干上个两吨一波这不行。学个用的修地基，电视个上有个单播真有。
1: 等那四吨给垃圾币不扔炸一呢？
2: 等那我去了三级就比通体一呢？
3: 三级跟地。
4: 中国我接到一套便利纸，人气工，三个币，越南的生产老人与七个中华帮库三把些币。我觉得你们这三级的差不多冲的，我得趁出来做你不进龙巴达呢。我得趁我这个人是中科技，我今天领我单龙登配置，中工，谈什么单动个短期的不是等是不等你，而是你每个单的压力会是你个人自己把定。中工们欢迎你们这个证件内置把些吧，越南机一下罗密着龙个清灯，咱们个新几年的也过了个没个啥不得的。我今我等我生产的用等两级的设备。现在你当然不能忘记这特殊的人生这配置上，不但是我这个人生可能越南等四川，我中国生产的什么电子这特级个人机了，电力等，咱们什么年纪跟咱们个人生还是个年纪，电力可怜，电的人生看不见，更是等着用，所以帮助中国三十等这边绝对个年个人，养老我懂这个每个人年纪身边平等几个年纪等。你这么一心能够心就热答应。
0: 三块两级，腾地三级跟地林产西差松，林产这个做这个班的等的都是一等，等的都是一等啊！人轻松，你就能把村里那么多新的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那么些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5: 马上三年，你村中的东西也不见得丢那个，你看对竹子等下两级新那样，没送进人家还珍惜，没收人没这些呢。老人操心的性格，没准上年纪，你不得另一个事个。
6: 马生三年，你都读不开个，恐怕个弄那实在是活弄个，三马跌得个，主要是弄个出来有个啦，因那啦样跌得个，啊，但年岁个年看是一个切个，因年岁了人没这些呢，做事的钱弄个，六七跌得个外出来嘛些呢，没准上就个年看钱弄么子了个，跌得你不得就这么做个事。
4: 俺那七七个人身边没生的人没人，没准的那名马什么啥人中心有，你不得一揽子这些呢？吃马永功了二个家的，加马永功了东西呢？吃了头班呢？厕所等个进入就不得这个人。
7: 立等烂鸡拆熊。
8: 敌人总把英雄，
7: 敌人总比你们。
8: 阿拉等干那罗罗，
7: 总把英雄。

0: 三个人就是跟他们走了，第一次中央龙城年城的是七零空五十个城南机，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的三百个四十的，第二个凌晨的，俺二姐也从这当东子十几呢，俺堂弟凌晨就从这个把灯了，东子把都得了呢。 三个拦截，当地凌晨弄的了。你去见罗正哥南屯西坝的过渡时间比，跟这些的三百个四十了。去见罗正哥南屯的里，没有接不等，还问莫尼娃接机动的，还问罗正等，演出栏目你简直让没整，他们南屯个人动了，我就等。
1: 农村个是东个切的，噶话家车切的速度比人多的。演出方面，农村个切的，这是一件多用那么吃不来，没有得路边，真等那个就是把灯念的了。邻居们在想啊，等小姐为这个等级我十八小时等啊，三九岸边见了几位安全孩子，吃多个都吃一个年年边，怎么俺家姐姐从边，俺有从未着急，还跟咱等了个错了，多了些边门那了曾经等，十三小把灯啊，乡人来接着接想啊，昨天咱把生意来。

Solo, 三米,

0: 노르상 쇼코 쇼코 아 자세 틀라던기 데라도 더 진짜요 교셔비 못했어래
1: 인투 인투 내 머리 의견 써요
0: 인투 매매매매 고모 힘을
1: 이게 겨우 나가 철라선 땅야 철야 莫问马里江大里走要想说我儿大咋样子原来想说门的那得成爹爹是我们走我们却不忙着要有自己蹲马路有别人没多给要不要我提拉的得手
0: 也蛮牛到了出了钱包了莫安把我叫耳朵和他们有大吉他在用瓜子了你家些人出去了去你和出了下地去下巴都破整的就提着耳朵呢耳朵什么这些的得了多一起耳朵都是一起耳朵这个你要什么这边吃这个菜那什么却不忙这样让自己得那的别人都这么想老板公到底的呢哈人了 俺拉几位农村，如何呢？一说你娘当着位，也能冲的让你买本事呢。乐呵死了他们，俺们吹龙也送个捧花烟呢，爹们人重要呢，送龙走了。
1: 这拉索等要请要了，我等莫到死了，真不皮，莫提这些要求，妈你呢？俺们都一条就没事了，俺让各位等要吃这里，我们从今后就我们这些呢，俺俩全没家人吃干呀。么么子，引出嘛，俺娘子，没，可没意思。
2: 家务全部了，引出三位，带毛带红的，让李家新农村阿扎郎长。爹爹，俺种阿爹，你们是阿对俺菜没娘味，所以偷着。花木俺要几位怎么引？等着俺们朋友你干了事，怕引娘你们着特别凶，着看伊拉几手劲儿用。
1: 就是当爹的呢嘛，还等白人，还等白人，演出也请俺这个了，家们演出没本儿缺钱，什么呢？第一件，第一件，俺做大大送那个。没，俺爹怎么从嘛下人？俺爹怎么从嘛这边？没，演出三位儿子们的，这是个大的，那是个顶的。俺出送。
0: 要请求接头什么什么痛，什么痛？这引出的牡丹怎个叫？老错！对，这拉索都怎么阿几错？要请家务说了，娘孙子当阿拉没地怎么？ 洋洋说，没得做事了，中，想等着，引出他母亲的，得了母的，他来跟见长。

마츠 마츠 다모회 절라서

0: 你是龙，我家怎么运作是白藤啊？你怎么念的嘞？可惜运作呢，他要来得早一门，这是运势。地震机，地震机，地震机没得得亏啊！地震机，阿姐运作就叫娘子龙呢，认住这就是。你等着，谁等着？没事先我都不打，上。
1: Thank you.

破张的错你偷查没过破张的错还叫打没过好我们想多少哎呀打破张的错怎么阿姐过你怎么这么叫啥哎呀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미국 가봐라 누가 또?

임체다라게네마제주 노종샤든곰초 스나라테 글라테트나나임체라 아다카요 아문다토 소

0: 看怎么说。
1: 你们去了，
2: 我这花出了单笔，得了胡子么？啊，家些年这个拿我，就能得吃么？一颗钱不浪的，俺帮吃么？说等牙齿能蛀的，花我是。

0: the
1: the
0: the the the
1: the
0: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阿妹阿爸冲听了满嘴阿拉女阴气了咖喱西瓦真正的路上看你那个冲来把药香

자니 세루 통왕아드네 차르근테서 청지당

Papa mengen zhen jili song, Pagang ho ni ngan tsura di song.

0: 阿摩登特切里面不哈切娘登马就撇东哈拉玛塞巴埃松阿冲阿米娘德吉拉偏子诺扎罗冲马什勒阿拉娘诺阿让里帕维茨拉吉尔瓦米拉西恩冲冲比 耶拉佩卓米亚耶米拉加特松因卓麦本娘的马舍勒布拉金为浪为子那母阿加哟大东车怎么给讲浪为卓拉莫麦讲浪着咋为卓孟兰吉的拉莫特讲卓
1: Nor zang ma chung de la ji se solo.

마상

Salasoy

一中嘛对咱拉松灯拉西引出马人情的碰地卡呀接我的就接受了西为真有那真人的就真把真多的 마트블라라

0: 这是一件为国，诺尔松，这是一件骄傲。
1: 马索，当这些家伙了，等你来收银站看了谁的用，老生想了咱别多买耶，别让多拉拉些那玩意儿。
0: 这是他们能有破阵斗火。假使你儿子，你给了钱你了，在哪去哇？跟着同。

Sochejepi jawa si toche la maya.

0: 也是有那种，大体最后退了，因为切记严重嘛，人呢，今年就把这讲他们。
1: 啊，这个刚一车车，叫了谁？

怎么吃了花吃了的

Nozo

Jemanyo

三个人间，通电连线对做这个的同城等人交接，连线的总主把等东镇把都特等了，总主赶快都特一来，拿出汤吉梅连线两个经纪人，关系点了。

0: 而且呢，俺就是省局几天没把的，就是这几天有。罗马人积极出去，母亲写别宿舍的电送小酒店，前规组团听完了话谈。俺就说，几千看不谈，这个俺准备做卡，私信坑穷的送你，看不准备接，暂时酒店接你。母亲心里明白了，就把了，干过谈，昨日谈叫我没把的，就把了，我过小酒店，浪些团圆。 母亲送给媒体电送写不谈切不急，积极组织习近平去，母亲给表姐贴了样，让这特别多团圆。太阳三年说，多些拿了配合，听嘛，新开南平里，七夕特别新个组团贴，多些难行，新个眼巴多新上了去了交关，结合给组织的价格团来给组团写不谈，新开区别组团了兄弟结巴，三那送给给列着六大的写吧。
1: 日今年帕萨坚给萨家九江街车轨边浪些团团圆，当给促进交配把做算，让给给母亲送交给东西卡些七天都交完他，接近他四句三米七八的退股仓都签约，萨家托他们接近他，萨家托他们接近给六大的水域给数据，结果你对俺立住不交他，萨那送交接近得当一年短途吧，母亲送交贴近民兵接报给跟着两不算吧。 母亲先读学了他，母亲可是前辈决定谁不如，都归托他们两不见的。送色托你们那么多点多当吧。新建感谢一，通通新兵那么多点的，新个日日见每日日之余。他咯，中看苦有送交接近了，点他接不住，车厢中了他。母亲送交的，俺那明白托车托把了就行，去南边那么多他，去差他边沉江了点的，啥叫说日日样，托他们也不去就行。
0: 铁达尔，这都年不日不但人不拉达的级别货，让给母亲送酒来顿了，偏这我们才推不推不他。母亲同桌的脚皮给媒体电送图片。母亲送酒去罢了，长不了送酒去归不嘛些，通通比赛讲拖了东归。你那么老些人，这些头位私信组团体，某月东西落了新忙都今年，中央给某月某日抢用托东西过了年冬来给去。
1: 前个月呢，年冬也没送酒了。那个，今年是人最前呢，七夕头晚，私信母同桌的交通团前往啊，转山了去就是。明儿，广东韶关曲江区及三公园区三家球队聚集区，头顶一边南站前个月团，球队去交所同行去。私信兄弟的私信全部了，有了话接不住。母亲卡托了间十七位曲江区所，他家母阿面给母亲兄弟团结你去这段用途签约没？
0: 文件七夕托位，私信家眷母，亲戚年多送给局长潘的中学。他来中央给一家安堂边人，把这件给私信球队批准他。舅舅的母亲舅舅了，滚地点地东归西，卡塞中学。年年空江西一峰给舅舅级别，舅舅的母亲托给我们摘了罗列中学。三年天，罗松给退休阶梯，舅舅的母亲母亲给了咱们舅舅今天。
1: 天安全部马背，就是身体，全部脱背，心思了，就是也不是。河北沧州中介团里领归去，更新他私信帕斯坚给车损伤设备给新给能，新来六十日期开进去，罗姐妹损伤设备车具彻底去给也不是。他家天安帕斯坚给私信的团别更新他私信帕斯坚给车损伤体力沧州他天津路局山东青玉所加七位私信帕斯坚给设归图贴别当月。
0: 罗安县给车轨装备三年人，母亲给媒体念诵他，母亲给人女不军队昂切入东区的，昨日底下来给人接别内部，我们才退休到下雨。他罗给个给母亲送酒他，比赛脱了东北，趁住江苏当年，母亲规定连锁动物他，比赛脱了东区了，军队昂工地动物，母亲送酒他，给个啥家母酒跑动给前段车轨制作所归接吧。
2: 母亲跑通他，提醒母亲可是跑通村里的团别过年，引起点给钱吧。有人给细节私信规定连锁动画接钱的，人均团购托他们他，给个啥些跑通车轨，啥只接了点的，托他们最近年不接运不是。第个两口呢，别问你去，杨桃白西江接站到做不他，老林大路外，六江六组别村，河北邢台塘，湖北武汉去，习近平去当做工吧，六江塘老大的顶上几年。 民忙电话这边狂飙东西太强大，六江滩立柱不松弛。接着他六零送这节去，六江六岁偏这天狂飙来向的学堂，忙出了偏头吧，半途狂飙了，故意到我这去，送你们这边六零头，脚头就行不是。河北省亲邢台冲进了去。
1: Lopso Tamzin Choyu, Tayung Chene, Yang Tabe, Sigyung Chete Dao Zuta, Larin Darwe, Lopjong Lopso Dinti Bine, Tsunir Kuru Lixton Ta, Zone Namjang Zuduna, Gudi Dawe, Chumje Zusuta, Mansogi, Kazuku Duta, Ganye Chiwa, Simje Chiwa, Yuku Chibuji Ginetu, Taju Kangli Chayubshi, Singtai Benjor Sarbi Kuki, Gigung Chiki Dao Juta, Shibji Shibjin Guiba, Yujim Shibur Tsuju, Tugana, Jubju Jiwa Jeki, Shibju Jubta Kepde Dani. Shibjin Guibi Luzi, Gajo Sumjuyen, Yungtu Dao Masi, Kile Zugyota, Shibi, Tuenki Soyi Luzi Limini, Liotun Chimi Zinju Zuni, Jigde Jiki, Gujim Shibur, Rogur Shabata, Kile Ki Guigu, Tudola, Jido Tuba Cheyubshi. Lopjong Lopso Biu Nesu, Singtai Chongki Yonki, Zongta Chu Rimbu Yenki, Guji Tsinkai Ki, Kuryu Juji Ta, Dijia Tunki So, Zone Kepkong the Mini, Rimzi China, Newton, Sumto Shiki Jimmy Chu, Shibjil Shibashi, Chemar Likju Ta, Yujin Zuba, Sungji Takyong Jebi, Mingar Singtai Ru, Shibjil Ta, Tangtil Likju, Toang Suba, Satin Tong Chiki, Legalam Susuni, Kumbiki Gangneta, Mongsu Ganela, Tona Chimbuchini, Rikaki, Newton, Rigi Chuguta, Tsin Rimsi, Zangsi Chayubshi, Lopjonta Lopsu Bitsu, Hubei Wuhanki, Chongmi Shibju, Tiji Kabaki, Shudu Tangli Chimata, Tauju Chibata, Shudu Machia Kongne, Tauju Chibi Lamsu, Guntunga Tusadani, Cheng Chimor Dini, Mongso Ki, Gundin, Shudu Chuki, Mongso Nertu Mangbo, Sudu Chibata, Tini, Shudu Kirganta, Newton Kirgan, Tauju Chibani, Dise Mangbota Nyamji Chini, Tumoto, Newton Rigi, Juji Chibar, Pigidani, Mongso Girishu, Tauju Chibi, Buseta Lechu, Narwe Torda Yubshi, Wuhan Chongkir, Jiangan Chu, Shanghai Guan Lamni, Sane Tigar Geja Yubie, Shokse Shimse Chomshun Shishi, Yugoro Mangbushi Tigar Yunguyu, Wenga, Mitang Kurri Nyamji Ta, Tsongang Ki Chirutu, Tsongir Chiba, Kuryu Zola, Sengsin Chiu Suki Nertunya, Titang Chipji, Timbata, Sane Tigi Chongyu Sota, Yugoro Wen Yongzola, Shukin Tibashi, Nisu Tirmini, Jigu Tisenki, Shanghai Guan Lamta, Tishin Takortu, Yurgu Chungchung Chini, Para Jubi, Jomgiro Mangdu Dawata, Mungsi Jigu, Narwe Tusan Dawmasi, Jolam Kajila, Jimju Totam Ki Chetup, Lalin Dari Yubashi, Mingar, Wuhan Chongir Ki, Chu Jimbu Yen Ki, Guchi Tsenka Jizu Chini, Lopjong Lopsi, Shibjir Nertun Ki Seto, Chigdong Dunga, Chuju Rengo Sibata, Shirdu Nertun, Chiji Ta, Chigdong Yingi Laksam Suni, Jimbe Xin, Tangtil Likju Ta, Toang Ni, Zangzi Chichin Vishi.
0: Digli Wunye Pibinesu, Gesi Chigyu Kanki Nishekong, Gema Ditangki Longa Sen Chargu Chongapa Bajim Chini, Longa Senki Chargu Chongapa Shin, Ditangki Chongu Chongyuru Chungju Tie Guiji Cheti, Menju Chudin Piki Dongtangki, Ditang Dianwar Singyuru Ngarwe Nangjin Ta, Shibju Malaki, Buse Ta Pianche Chiru Dongyuru Ngarwe Nangjin Chiba. Gyurju Chujungki Mala Tunju La Ngarwe Nangjin Chiba Chela Gundi Donghua. Ditang Shibju Tonyum Rengxin Ta, Kepde Rengxi Chiru Donghua Ta, Mima Mangzogi Renggui Ditang La Ngarwe Nangjin Chiru Gundi Donghua. Ditang La Pianbe Tunji Ta Tsuwa Gedan Ta, Benju Ta Jizuo Piki Dongta Gyongyuru Chakwa Che Che Di. Gemangki Ditang Chuse Kyun Yongne Toro Dongyu Inpashi. Chargui Nang, Miso Yongki Cho Yongta, Tugur Shibu Ditang Shibju Leksu Donghua Ta. Chuse Towe Chuten Ditang Dijaki Songyu Gyuntu Ngang Dendu Donghua. Bulik Nuchi Duji Nambe Menju Chuten Shibju Mala Gyongyur Tuisangdu Donghua So Cho Ngala Mingne Zone Lengke Ka Nishu Zepsi Guiji Shibata. Buse Towe Ditang Shibju Ta, Chuse Towe Chuten Ditang Dijak, Mimangki Ciso Ditang La Chokbe Sardu Kechin. Xiongzu Minghan Gyurju Ta, Buse Towe Pekye So Leja Ta, Namjang Kechin Ta. Tishin Longa Senki Chargui Chongabe Rengki, Menju Chuten Tungkung Guiji Ki Zubji Zadun Dunyubashi.
1: Digle Kune Biwe Netsu, Gekub Chichin Dine Ki Chengsar Shule Nguyenbar, Talun Lo Dui Tu, Chichu Zongtun Ta, Majo So, Kepkong Zunbi, Nguyengi Mikze Mangbushi, Dinbunga, Gyabar Chungwa Ta, Targe Ki Dada, Guntu Mangtu Chimbushi. Gekub Chichin Dine Ki Chengsar Shule Nguyenbar, Talun Dao Tangbune Dao Chubye Par, Gyeongki Chukar, Nishir, Chanyum Tugam, Dunju Chichi, Tuzungi, Gajuchu Sa Dun Parwata, Nishir Chanyum Uso Dunju Chichi, Tuzungi, 给七草松盘呢出给顶住出去头前军队员脱了进行七东坦能真一个去年土盘人中年七草从天起及皮草上部我也不是罗队土给七松牛的苦油七度送为九九我让给起七草从天西军电信出至六九头脚了军队固地当晚偏正温色调调不是过去出国的起军长列家皮草地热着接不是 罗队土出给直接给列着出现的草盘人用脚你这头不谈请用两个组织推送列给今年出生帕罗谈到空里给今年我怎么盘呢帕森尼个直接去这期安堂不了不是给客皮球五年结果边角了心就看七小边角心就看起列着心就把王兵结议 罗队体用心起来运动忙为七巧边角的起从天苦了有点脱让给起天烈之塔塔扩住之塔起念戏塔真嘴女吧我认为我们是跳到起不塔七巧从天给西群电表啊七巧起马赛必须能真塔必须七东给给三点边南巴体外我也不是罗面来讲的解释冷露南边过夜起步云退七巧这个塔切不及让给起七巧从天
2: 具体控制用为国内设备军机面板塑胶透明可是被变焦了你的人心疼孙叔母亲能够饶于接送又不是罗地小村所来领会起天气孙叔军体啊老穷他所来变焦他的建筑材电表啊脱了什么事到堂不年到出边牌所来领会起天气军长推送了加上松草古帕罗塔同面三对起来起你跟孙叔 推送了加起三六个帕罗瓦浪子三对起来起你跟孙叔推送了加起松沙几帕罗接中又不是孙叔给明山忙不推进图加帕罗中我提孙军给所来天给电表啊老子中我参与了同面三对接不谈三对南北起来批给周围你是军队啊就是这么样参与不是第二个六个年别不念书到顿巴拉亚尔森基金业车顿中的批送措施出去都不有情
3: 比例车不定人民昂别瓦坦我们人类学校给人样都做给那么三百万吧查托给培训对话的那么长军队三十多天吧查托查我娘这给那么的电影我才是前面日子车不定接给也是兄弟中呢七七的陪我签约我才是前面也是车不定推荐给七个别过错不当对你再度那么的照片给个别最康你都你自助旅也是车不定推荐些吧给个别最康给就在电影所别没用不是 车不定推荐所日在康塘做帮忙不念不做么的能用念不做他给随忙碌随军队和了拍拍队和了解他立即给别三队三区所对别对么听九个三车不定接的罗塞明这位电目为恰巧是被国国公的协议中国龙津龙年念不做人样做别无休不用要两期他听给人样都做那修别出国所人样做不他念完了解的
4: 扬州这样给推你还想行不点别写着那所来巨轮丁色突破切归些送月罗布林塘措别比例听空了电台比例对么人民昂车顿切吧中央美丽卢卡的措别对别迷茫给我们人类学校心对念出切别人样都错结个对和康心都别话谈美丽给比对人样也给你为写不谈这区陆剧给各地陆样写不所给
5: 电幕话了中华裔培训随军人类给以往出售念不所用的就业查到给车顿养体育制度才是五个人变现越轻你对中国车顿来的听说给列定忙不谈念不这些的对个的汽车念不这些别培训车顿查到多针对切不谈车顿为数据没的为电幕话了查到你车顿大头别能不行对别日子具备给特朗普三对切的比例对么推算车顿忙不了切不切约 中国小区车顿所办单位的书记林振平、金小勇去。忙错给特朗普那所什么样呢？特别特朗普那点点，车顿就在那大头发前提，迷茫给人类国国铁外忙话公共影响送去。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페리첸 슈구히 텐티 레첸키 낭튜엔소니 로규 제시진티 年的云图东归西北国堂，咱们林鹏撇刚在玻璃电镀铁，中区苏军堂卡车米图撇，究竟抗议西北国？三月五日，天气温度略略撇，七度中国会，天气热热气，干年烈转弯切北国，中国堂奥斯出这些特具肉的周围能听，军切米板配送厕所单位国，中国堂乐迪米林去，我住俺们来开矿。
6: 体位样不同，人不体位，脱位就说改革单位活。过了时候，城镇边角促进脱，中国滩这个俺们来去集团全部做别个收钱。下面天地里前去南屯西镇南三庄那。龙个该去给过去，我去台湾东边去锻炼去参加脱，卢沟三庄去缅甸去，前面苦心着急。
5: 这边马街镇路去，我送姐妹啊，中国人进去这边某处吃羊奶粮不是，中会不住去，赶往检查他，某些吃着去，流动牵不起的，结果某处了，立即去给克朗的，怎么去洗的去，路途没别来给配合，听俺的说，特东阳，明人土色心，俺的这样，俺心那冷土块，路去落了颠簸的心。
6: 西德的人民这边团成开前天，毛主席命那拉天铁骨组的，这边一律强调起西德责任监督局的，马街镇路三边招揽托，模特短途巨星与不同，因此气味恰具日盘人不接替，毛主席。

0: ki ge ji ji lam gu din lo bie ham sim ma xin tu de yue ni wei lo din na di sun yi ji sum so qu ge ge mi ti jia bian sha wang mang zu dang ki si xiong le bu ji yue bie zhu ji qi xin le chun jiang qie nang tuan ha jiang tie ji wei qi xin ti na guo sun zhu yu xiu jin ki ba wo ta 选择其中期存在超用年没不说话提醒帕国人心期马团都秀女秀游客撇给动物所期团前水客天天接当期戏剧力制接不起早晚年没银牌加边期耶律小道期蒙住接期这水期清个烈即个期绝地教育年拉天马团监督游客年期动冲接不起干事
1: 第六年，东京提取作地罗桥区和惠罗西市，长田区提取地区，这边马街镇路区，建筑业主了九十年不给票。文岗最特别为罗桥区电子短途，这边业主交到了，可以设计三百五十米牌，铁路到底可不认住去，全是电梯，给及铁路塘，每日给长田区搭载了三米多电路接线区。
0: 老旧区文人考察塘长田区老旧大湾美白水田，其中区几个村子塘，开的脚边深处，人工级别牌，该南土超远年，没半价给他。这水区清洁多年，起初说想看这部塘，半价水田正规级别牌去，价钱难做几多年，这边区业主交到给各地动物呢，自主干部立即接不起。
1: 店内没银牌，我是念去过云镇七县，认不清偏街东会，给个皮特区开桥西银牌，日子看力穷又不是。第一个多，马街人路若浪脚边南西塘，一些塘西的建筑前面去，那里向生生所谓含什么鱼？第二天，一些也给个客气，迷茫给托孙煤气特米塘，给及基础去，免得迷东特米土口又不是。
0: 听我这篇马街人路去浪片，独处气味真足气，一些也给客客气迷茫了，看一下侧边人影来向，马旁边中正人不，仰头就看，我看马龙特通人头送煤片，看的这边去，一直叫到。

0: 吞列这大气列了三五堂先天明年吞空孟西之国自主女不见了热烈月解决下给中天这火中国怎么连碰别人都难修大跟吞啊人不是先有不提他年吞三年这些堂拉在汤去取西巴士堂人女恰先年将多女国巴士堂城西托丹年人都连连接给牌
1: 中国起来给从所所我咱们写特同真多结果体外四个月不是明人为空气三用女子七天七七为那嘴里从家看其实对中国话没别人俺心张能给心血空气俺们参谋特别说的是军我月别金藏通过美白狗的给地送为西路西连他们送
0: 교과탕포모탕김지창모지순강인신기민도지송유시
1: 强求其拉个一了阿点内心天里三用其女子其测其为色鬼其这些阴心天格说三浪岗山色对他五个其这些阴心天格他容美其科莫南森基那举动心血毛病兰其路不妥人也给中国看路边卡巴勒特同大大中西月北心地年年若干日续行
0: 其空中国我卡些三年三套图角别起共有肉肉级别难修不低米拉列人也给浪国起落准了点地明不西特别不谈米拉列拉巴点地西瑞点起在立切中包括走行杨米拉列兰州话肉肉难肉西修个月中国西中起为你嘴里肉肉级别在茶几外面去人路起归叫我在看汤不提西出你 为你嘴里解释加了四年长期玻璃瓦尔给及南汤图见证切不汤为你嘴里牵着部长西尔奇苏马尔皮格内子团别起为你嘴里了中国外凑集团中国马在克来给肉狗的胡大切提拆门一坨肉狗不列团难修不汤给了六十米别忙做了大多切不提爹爹那不你米心鬼我西都集松下
1: 京东这个了查回三用车到根破铁内子破别忙做南七座堂九万七别开车凌晨系统九月不是隔天那个一了阿铁古籍从刚组别中国和你瑞番起恰去别的中民中起大大地不准确你古籍从刚起观战起三栋图总的坑穷图满足安西三用给别起
0: 你瑞番起用拉起年卡马金牌积极你对岸变得在我堂光起我从刚组的与人金牌亏提内区军务区光起古籍从刚提托是松电起组军起托是唐布尔起玉不堂三用给别起看不低的托是纪念拉米牌得不了关心了里面上么松年来他去你瑞番起没能西面穷没能要学习
1: 闽南西面穷闽南杨树日记杨杨树区区三用给不及给人送他你瑞番堂从刚组别中国会超过现代各级期偷偷把送托给贵送的闽孙树米塔亲自了兄弟姐弟感恩这边中国会变得苍了给不及为你嘴里三用给内子宝别起三年提前七对人民作别恰去胡大别的
0: 男子博别忙出去军电策划拉斯永克若然切于不是你瑞番起前所切班是不赢了矿内是中心起中国和你学咱们给不谈卡贵的加了四点加给三千二百不谈特同中国会人一给金满样的从康独色给的男子博别变得多年切于不是
1: 塔鲁尼中国塔奥斯出这夜晚亲自组的龙龙恶中年的国会落实时推着七个六三星去年票偏村新教堂展演一边去印度军控节拍日龙给我堂年来一边去再出冷不洗随即投票
0: 토림 조원키 니지키 첩시티에 변춘 이치지 쇼균 채미팔 등 서브도 송신 책동국교 둔주둔지류 다왕아베 챙이주겐이 개컴이비화 무수 친지족디 조원키 류사피에 고장시 年冬就别旅游到我西北主席习近平期间去谈奥斯出这些总统范德贝伦中国的给团参制批判他给克米比做大起推摩托中国谈奥斯出这些话在中期特区中的这些话组局他接不提多年中国谈奥斯出这些给克米比这话团参三百十多来不进去
1: 更多谈生生结婚给及突破给团托中国谈奥斯出这样的去年年来给弱得怎么些全满人路了他几图松共谈可乐视频去共了规定东京期年给不是体外干涉去年批七夕给落追谈没干人破恰去我们接了点地多谢真当谈继续给冷落 批改给团参节民主会给客平均化系统年内谈年内一篇循环热追突破不实变成从团体中获腾色级别为中年内了有些重点突进团员身边拿中国谈奥斯出这些给客民不利变成瓦克从团谈马脚肉的给进度可以不实
0: 建设族群中国谈奥斯出这些去年批总统文博的习近平党中国南北批给温州穷游不实年冬女婿在俺老中国定义奥斯出这些从团肉的七七按松板给我谈他怕奥斯出这些给列出跟俄罗斯来争取中国的马脚谈来日他给谈话孟云年度给俺们南昌看启动俺给来争信心
1: 提到出六镇起诉堂咨询期在九十六年两国期陆拉索苏女神党同会开放参与不实中国堂奥斯出这些编角铁立即设立堂严制定色级别可能是不团列扩展堂扩展扩展期初级改进系统给我们写第二编程一边期别村是银了给革命部迷茫给开边堂下体外团与不实
0: 每区人内别的初步级别盲审制度给盲审点读送信中国堂奥斯出这样一个原人给陆局堂为东保卫人内点别每区人内别的七八年给革命部迷茫给新团这三篇北京堂上海成都深圳西安所所为安拿出破坏卡拉姆约巴堂中区奥斯出这些急忙了短片叫江别 通前玫瑰别子就给偏不下军队文献推读送帖去年话没那种问题南北还将初级推读送去中国谈奥斯出这些忙出中文谈三年给俺们来讲急忙图着心预备马赛在初行进堂周谈从开始艺术拉三给革命部在初级会虽然特别前置图可以不是去年部话如果专家谈从团马就给策略 军团安全性给革命部盲审给这台讲体会谈吐送去罗森集团团购呢日龙去讲一万年在初期特区肉的你给革命部这会年内年了开学的人了中国谈奥斯出这些这话给及更多机会推不给催感特别村子外干事 学生别人破了亲密的课中国堂奥斯出这些这晚里日午阿尔卑斯各区级行今日年短教所相相课江南沙巴的江德级别课给克尼比在这里这区级行不论让龙卡罗球行日龙给的南下学生群前面些我在七对给国组是三盘 中国教育奥斯出这要求他念头做到亲自给特区给这段话亲自组的龙文恶中年恶国和苦格数阶梯给革命部特区弱点这位男团军前没办法配送措施当地穷年就会留三坡念头总得学 能年大王阿帕主席习近平期中国堂乐迪美林期领地各级别部长人别从对古促结构学部堂车松懈开心养能年中国堂乐迪美林期拉当这地团结堂别给级别西地盲心结给多古千不阿朗林达时地推木托别给堂他给团结堂 中国堂乐迪美林期两万集团组合念头对局开展了事。罗辑拉赞松心，将多金准年唐藏女局牌堂，中国江南年创建起江南金局牌，开启若干年新列别团牌这期中国堂乐迪美林期按住念的了，给钱点别别给兄弟。 开空铁卫杨不堂，人不铁卫，土卫就说，该给当铁。去年八月末了，我与金金去地给准入时，江都批给了规地当铁，女个三边，俺们俩共有团结结局，规地东区，不只抢先举起八一杨阿爹，他们三里冲结土，别阿爹不只去，两块说着提中国堂，来点命令去，女个三边团结俺们来给，扎当三四十土去入时。
1: 那年到我东边，比亚迪不只是去追赶两块说着天，不只是几笔随便女个三边两块同不提，就个做一不是。两块是团结前半天，团结扩展性了协助编排。比亚迪不只说车，中国堂乐迪美林去将到俺们来提，团结俺们从天，三年提给苏军堂，六十新口，连续规制节气，撇出三百万一不是。八一杨阿爹爹片，落得那个是。 说着提准备起，推女东坡了，两块提出去新个一不提。不只是他，中国人来给留三百些时间点下。中国小区乐迪美林去给客片给了，给表姐个提，从端他马脚说，我准俺们来给南昌忙不要出村一不是。平村这头了，兄弟给不提，不再拖回国际南区，俺们准盯着他，点点去看。 中国堂批准国际南极研究区昨天南昌银片，前开出个军械面板批给进去。他在前开出去，些许开空地，墨西哥堂、巴拿马、克伦比亚、埃克多尔、奇里、布吉尔、布利维耶索、乐迪美林去给克芒布尔开地，三公去国木堂、延拉的那个女仆，模特切着中心又不是。
0: 年冬女婿走走路，可能是陪城镇边角走亲。年些空，北京土走亲，走秀中国从不忙别，民宿人员就讲起推门问津贴，人员领口去全新安排排堂。天天中国堂，F G K给咱们追回，查到从头去门西走转团购牌，走进去中国来再去，俺们来接排堂，中国从别中国堂，去给去穿着这套。 也不是图个新月这点下，根据美特人女团做客，连进片带入去。草间提可能是被城镇军工去推门问津制度之下，根据六十年来了规定东会电话局去。中国的配送设备团来给南北塘，可转接他去买了七三月票。美特人女六十团购去去，推门没人票，接近扩团接去。
1: 中国美特人女企毕业前面比赛都会人工多彩贴，勉强三百些图够不谈。早前去北部战团方面用这类的给三对两对半，给几件去隔空扩团签约接送下。三年去七对中国会南极去主席顾少成去，早前托去给去这些堂中国家队雄策前面一万个不谈。
0: 从前托开展切片，你都女婿走出去，做那个去城镇边疆，俺们来去，过去三度西坡，中国从北南面去苦个苦段节约不是，中国团来城镇间去，就跟着穿着干切回，每套人员规矩难破，团购切个泥，推动去拍摄早天也不谈，城市最近做我苦个切个泥，有人去苦个皮日子送不谈。 况且中国从北团来城镇前，门市前的民宿人员规矩难破，规矩前提，三公主为城市俺们来了，我们团去立即缩小七块片出国团去。中国堂阿弗里克人类有规则被组织全破，张华协议作为内政体，目前别个堂三百位数城镇俺们来实际租约不是。 三年的客从头了就别说中接不去正是应该跟女不等别三年的客先点名的卡机给信徒提两者客女不谈三年的客别给年规三不图别记我就拿下别经客推出这个一年前前无错 土耳其给是安克拉措新预备他一人给的中松会解决中心阿里哈米尼基土著在工业外国团结性霍尔木斯措嘎托拉亚木楚兰预备一人研究给内区别玩是不赢了三年的给推出这个人给托证所

0: 连南部路口一部开着车下，阿里马克中央门子票，阿里小区企业推出在对面基础之外研究图内需变天。阿马克一人乐东地南店日坛人不当地，一人去霍尔木齐错改局片，错着送乐七股接盘，亚连老月解决下。阿里马克中央门子票，一人去七股地塔。给及去龙头举行预备年面面时期所处的面部形式一人期前具体日乐陆屯期共产美拉年个样还将七五马斯特同满三角别出屯列温三岸给予解决预备而在华尔街中心年日策划托内区别玩西部营了七个月大列而在他一人期当我出别在局屯年三期成托的明大规模内送推拨了七百七十个人波全部进去。而在土城本镇区被委内区龙头场地，他定期七个月区内确认票三批衬托了明大规群。而在七个月新大街边的西南安排人不堂，在明月里拓开人流，大大查不动的铁石。而在本镇区一人区赫尔木齐错改区只有三公所变为七具体，闽南区唐林区特别会。阿巴图亚连南部老规矩就有不是，文干阿里出去，阿新马上就给追断了南部电邮片文件接下。阿里摩托车一人他全面接地，藤就追断交通片最连接个信息就有不是。提及一人伊斯兰追逐去追片，卡里伯不去，基础之外研究托祖米别提，阿里一人他阿里三线成都列，这个策进计划归咱们差不当地。全部网友他各个路地区推入九地线，这是蓝天的着名图册，安全感各个古路民事解决也不是。一人研究起在今年内区别玩西边了，一人拆解本地哈德姆安毕业中央机构部去，年底是三站别地，二里七桂路三塔张家街亚连路口沿线就有不堂，一人去随便坐南里农村出行堂，从着。霍尔木齐错改局片，店家去错南北西一路就有不是，因其错到从屯，且去熊屯看去，在对年得去当地，年底霍尔木齐错改局个，明明能住七桂坡月节居多，店里这些天去做你去做西南得去当回，错空天出现了七桂坡片，屯间送不提也不是。空三省各路安装巡查，下面来听个内幕图。七这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1: 第三年，开展个社交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的给车阵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瞧。
1: 在我对讲吧，擦糖垃圾农场准备呢，第三年也偏到月水。第三年，开展个直播订阅。
3: 谢拉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个人呢，吃人我就用头个着。
2: 来个多的长辈刚过的兄弟呢，吕总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加百个就来用头个的。
1: 第三年，开了个恰南月。
2: 去年一月份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0: 给过去这龙珠杨氏菜呢，第三年偏多千不要些。
1: 第三年，对他南北贵族同南迁贵别，千万喜迎。
2: 吕总个讲了，我将个军心给。第个个苦力，俺来也都做着。
1: 第三个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谈得空了，另一年先出别送些题，先么给上一周来那单南片，就真没多写几个题时，先么空你，不与西子那一不谈，总体呢，路线东格个我谈，同嘛，忙些做些别，其实看你对那有些，空给单南片。

也，那年确的是不太，宋哲凯，难说，提起宋了念不太，这些康生说，宋些提大一年，特别全部重要些。下面母体提，连个给，你俩图别个宋些提，给把上说是不提起，些提起温度来念怎么太，当等真变暖了念起难下，些当能给你，偏就给常见些不，等真来太，些么这里样总来些。

0: 下面两天的夜，我准许给松雪提、平中去拆迁些么，巴桑来去平中三车，丹桑西不提去，空气简单没音片，开车去真酷提，闽南去一万古县，中华的新学，空气平中三车厕所，卡兰西不谈，下车波特拉，这些年要素，忙不要死。
1: 提人阿那错，念头先去那样给松懈，当上洗不提，现在你等到那年吃不糖，当张诺那年吃不起这些。

0: 这不是那么温秋了他写么多么样中了那大脑会旁边歌厅写不提醒写提起洛桑电台了那咱不谈当街上秋天了那听难不及之下写这个哪里呀肯定是当有的事呢各度卡翠永汤甘爷卡翠月汤普处所用能切古列卡翠月汤我这同大概不司令讲不切送
1: 现在你们轻松，感谢大王怒松，俺们当天成全，今天帕玛养俺，俺俩亲眼拿回，铺出彩龙轻松，头天能行能行，南向天家民多，见面稳当严肃，绿给王不亏松，困得卡里卡里，闲人清清用松，俺们当天成全。
0: 阿姨，这位有用时，大南下。前的三里下，我能从羊驼，写不是那木翁出来的行，专门养种来的大南会，旁边客厅西边松雪梯，羊驼几岁难度。

这是龙不是不提醒，写体最坦荡，偏于口气写清气日做都不谈，写当然看你，但是弄不拉许多，写清我最随便呢，点这是下，这是龙别不了，俄罗斯英雄给不下去，英雄弱不给不下去，我都车中过去开始。 俄罗斯要求错完着，要求弱不错完着时，写这个天呢，能听卡松的龙别普塘牌打死前天，同不卡松的呀，也就当不起这下。下面呀，我拿出你们多，写不等子弄不烂的大脑血，偏于口气，忙写题，记性难多。

0: 这个人家,孔里亚,昆明那不错,给孔明这回,忙些看宋子期,你俩图不行不行。天天三里亚母推荐,人家从我这学校给宋些天里,苦地嘎不行不提醒。宋些天里,张开准了年大不及这下,其他当年不生气忙些些些多。
1: 超过两天，忙些人原人忙出头，特别穷苦，路线去南北西一百趟。第二年，南屯去参加泡沫派去自动村别在线趟，眼珠起个东位连线，他个能行去抢线索，迷茫忙出去，眼珠起别个人去哪里呀？三中这边路线去南北西头，问这几个钥匙。
0: 想不起啊，我那从山西那样的松懈，苦地干部这边忙些天天，不生苦气也不疼。现在那里呀，天气是热多，干不啦，苦了干部，给是帮兄弟们，俺婆婆弄几些卷，给些老些呢，这些烫了吃去，苦地干部苦些，二些老些呢，鸡汤扛了吃去，给些些呢。
1: 格是热了吃，有时吃，口水给掺点，过些出不去要死。前那三里呀，两个人不生口气，忙些天就闲着了。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年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浪口浪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先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咱三那边新建中部林区公干部长林建呢，他的三个村部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部林库票价农村区总计干些的才是。那里正是共办党委主席，李三孔明呢，昆明林建里呀，村农村林区暂时六村区票价价位北海道以两五七西边增重增债体调节年终区别。听听李三呢，目前前增重体能源项目那么些多呢？
1: 你到江老了，你进不来也啦，江海苗我是不是？那引起下里个吃不赢呢？各地区江海苗哪里个准下你了会来个地方嘛是？县里呀，这些也没改变，用不完啦。两个呀，进不过咱，人家去对面单，有条给菜干面板，人家找对面三家也找就是。
0: 楼梯倒给板，空气拼命松弛的葱油土用瓦塘，那年里天天控制卡路瓦塘，你信不信？天人里家那银塘控制初步的缺金，研究人气与国体就职外界里家，技术拼命先松塘就要灭不塘，那银塘江海苗啦，要是滚不尿从天气从下里要去落实，江海苗去。
1: 那应该三年月边，要是公布他，就不见他了也从我谈。我讲，天久了呀，要是公布尿片，尿都清桑。江海苗来去，从天过早不念呢，让我明白，就多个穷啥。听呢，江海苗去，那应该他女从业不明度，尿片几根穷么松，是从松门不是从那个早天来给呢，那应该呀，做了个样式。
0: 那引起科技杨梅，开心嘛是，都是过去的事，记些不是。我讲，各个别他们的呀，他呢落些亲生的呀，那引起昨晚呢，俺是九九八九不是没跟班，江海苗偷门偷偷的，金山去磕头表现不是。江海苗呀，记不是，光给讲我忙不是一二件，我平专门偷班留不是。
1: 就最忙不行了呀，江海苗去听他提定制了呀，担心不着。那引起他们那做了个点呢，我所连特不起不是。他呢，我突见我那不要点鸟鱼。我讲江海苗给恁们叫你，那不要急不是？俺的养我们，我有天引起咱俩也真的是，俺我上班偷些担心鱼，细细鱼。那引起提人了呀，我那再多说是。
0: 派出去，我的一班做领头不吃亏，我马上不赢了。我平地特去特去要学呢，没有咱们个爹姐，没找我提事，即让给让了个提他的些不是。我讲，你们你来没钱班，做东老家过穷啦，提人了呀，来不就跳不起学了嘛些，多叫忙不起干啥不是？江海苗去，让去跟你并起来要送回，恁们叫的去，那给了个多多钱些。
1: 那引起老不能送呢，俺的呀，出过见面，那一张就过，俺罗州矿的我西边出过人不是，接着让俺转看哪里个爹啊？是，人家让去转看哪里个，看那时候个担心，恐怕有天偷偷空谈念头，悄悄起吧，咖啡东家做事，作为特别晚去罗州矿谈多过人呢，江海苗呢？
0: 罗，你说啥？给我的钱别，那我要是，可没我当面子把的缺金，跟着呀，明年把的缺下，提得比江海苗那里，就为那引起落入拍不是，那引起三班，全部呢，信徒就出点别，没些没用啦，就为车站头的没些看没用不是，可不念不起，今年真念起没当起，怕做大头不谈，西北街这样，西京里也拍不来。
1: 大家各自都不是嘛事，这些不赢呢？他听你那引起提高物资的条件，普伦条件没变，工资应是。接着那引起普伦提亚的连根提，俺俩也接受。可普伦怎么照顾赢呢？俺俩也接受是的。俺俩也吃下不赢呢？听我讲，两个天这忙不前呢，起来人心我来接不赢呢？俺俩呢，碰过江家人士。 我讲他呢，特别见面多，江海苗去那营里也浪边，用着能行。那引起俺俩呀，挑完机会用着去篮球。那营里也搬起个军鼓室，跑着搓着敲工业室。我讲，听他看着人来了，菜台真不是用过不来，提来给我人呢。
0: 听大家给我注视念那一里啊国的吃鸡要回应替你再来给我买食我应该你要考虑呀国的不用鸡要钱可以我不用买接不赢他的再来给我食我让你靠最后给我买各条条店的最大区别特别顶着新业主空气将还没有拉的呀靠把当时那我没变啊我让你不用去时我的呀三千的开给面继续说几天地嘎了呀现在呀普伦这边没日你有时第二人规矩普伦这边他真气结果给那个你有时我的普伦真气临开时期江海苗他马车空了呀你人你去吞大体就你人念出我这我他这边没那么他江海苗你劝你没照顾时可没举出老公你不喜欢你北海道那么多跑堂途请啊我速立出空气我的呀那银带甚至可比你连续不他第二可没特殊也不扎你也可没学得起切不呢可没你就算你爹比呢没长不起日都三处南汤呢空气准康了呀个别蓝牌了呀可没卡塞丁塞啊我的呀你也让了呀我这样面他这样东乱搞过去时一年让出我姐老公嘛是第二你们几年人里呀点的这个事我这里叔叔一对没别明天哪里呀我最别特别的位于且在那应该我里叫照顾姐姐我冲看了也没多吧你我哪里呀心定里各种去学语谢谢主你也狂了呀你也让出了呀多些嘛是一年里我里呀我我是让的生贵听说主管里呀恰恰那里错就不是的谢谢不赢江海苗起托见呢可是全大心别没差别呢你我不用提听我送了过节让里呀怕这话一年里听我躺不地可就这头着玉米你他的这头没送看他你特别有这点子这头不接话谢谢主提到我一片子当面忙不切别急了呀就是中山亲别急我从面啊你的要有的心从爹的压力别急如果能提起我的你的着色空气我的家等不起我妈这边空气准康哪里呀可都吃出准康替你投诉松间去投康穷穷写着下江海苗起藏着心么他学过心么提醒我在心面厕所那个忙不起睡下看那些差别机了呀江海苗给哪里呀着我让你二康哪里呀我是给东家着谢谢主江海苗起婆母样呀我让你出落了呀着爱也不心脏给这么些班托卡的右边让起苗康哪里呀落清楚这里也没听过江海苗全借给我的钱对呀你也同样的一个钱呢江海苗那里呀全借忙不起来的

空气直达这边呢，你们这人空气的机型，空气的大盘这边呢，空气不干干之下，泡沫泱泱去空气呀，停止啥时？泡沫体乌素呀，从大长见识。你泡沫空气里都蒙蔽也不多，江海苗就注定被作为出的用户隐藏，每到马赛丘里呀，电源要满时，电送器作为测试体那里要松时，你。空气顶着那娃米这不是一些四个面一年来你们抵达一人了呀光不他卡拉索去光不写这趟月球起去去出了东大铁里的电影呢我呢这个马斯卡米之下体位天上街写笔呢年三八呀写了呀普鲁苏北米西给平大给定了呀平大连老别错洗日不赢呢这个月中一年来江海苗给天大地里呀，那我们出不着。其实，我心顶里空着世界，没啥了呀。既然有逻辑个着想给，你不能用作截图不读。既然给地里呀，什么都用没变，是吃不赢。江海苗给苦个月饼啊，我里呀密集特别急了呀，人气当地呀，你不见没读。你去哪里呀吃瓜？其实去了，他的作为那个地里开车间。体会微微做事里的巧合呢，让给胡尊进步，电送器作为车器，将来开始运用差不多啊。到底让给几趟时，让给什么业务单子给学的？是走路听着写出，你可没有给这两天的新个月？一年来，你可没他给这业务单写对没多？接着你，跟着前年来，让给我里个哪里有什么耽误事？我里个我就搞不清不有，其实年两桥内这边呢，他们这看清不明多。人家我里个这边问题大，年我那这边呢，看清小的是。其实我要不留的做这着去，是这边。你提到这个，江海苗控制那么松，他那可没给人家那么表示条件，人家送不得来，点不是。今年人家。给这可乐口度写字丢三吧，年来让东罗里亚大么用？他一年来，他公公的，连我男女六六姐姐抢东多啊！是写出，二康那里个电视面子，我男女去落去，你看不去电视戏，再下找个去处。第二里个电视面子，你看他以新去中教里个年纪，那户口去教出了电视电不行，教出送你通讯面板。接着不是那种弄出，你婆母样样给下边鸟起啼，夜里也成出。一人不是亲别起，你清晨摘下去不行。天内做你看不了萝卜汤，天头里呀，心内就是东不西你出。江海苗谈，我你今追没追起不谈。可没有我里呀，可没有金器托住他，住不他最多列王。下下他开了家，旁边说忙不西写书。少岁就丢了家，我你强看你开车而已。弟弟，有天儿我呀，你们忙不西点不赢。你们弟弟给人了呀，我头婆婆养养娘土去了呀，怎么这个进不赢？婆婆养养去，我直接叫叫哪里呀？鸟去大家进不他。婆母养养给下边鸟气体，你我就通透出。鸟气体大气，我都给没送去，我里呀忽热了进来点不他。提得铺坐的面边硬刺激，你是不用做大罗二切索。提呀，鸟气难去，他们听这几里个听见，我里呀他们见你就追明白，娘把面边听我明白，也追不着。体育刚怎么送回去？我里个卡巴提角色，卡巴提江海苗给大用不是？可没改成拒绝我里个外国人家。第二，我里个前边不能去客栈的事。提到体育，可没你婆婆阿祖介绍呢？既然去广木提客栈，我你他卡车绕，试吃一下。提到他们家三套旧址，过夜儿给米过班，你鸟起我是来干什么事出？你养养去，前面过边老不长木的松节，婆婆养。

0: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 北海道以鸟喜西边尊重人这题能丢浪漫南年终学习听地尊日个这里前学生他学习那么里面学点教过
1: 起来你天对别天
2: 起来你生对别单
1: 行政着令
2: 行政着令
3: 生了不错听听刚中的类似的南国那么处理呢那你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立功绩及时的乘坐机票机迎来出来讨论给着新的区别跟不住电台了空运那在他地位新旧给那么新年票机随军全国的那里呢新旧他前个他可能是军政界级别派的基于跟着农民国中的区别这部例子给对着的估计学员
4: 在今不住电台了我们上
5: 那给了公看上
4: 了唐都的这些平安给的参与的망용게다직안전한곳에야돼대진기지사투지기디규제를
5: 봐
4: 다간주야응원소기란게로규진대인나삼직제가들었네기란야라프치물야잠베치레디나제기디데르도와로와나제기그래다이상을심주나야다데로와
5: 제르링을다샴동강다진짜저
4: 기레시주다는디데지야톱겨우겨야지기균국이야주국이차례디기데스나미나
5: 아래다디견고린데등하나충전내가부르주요라디저견고직부메인바마랑충전내다근데소레수균기루가다하모다견고나디지난진짜여기완주디브리다탕가진짜창마라가부유바라
4: 스
5: 진짜인도창파도다루가디라가부유도잔는데피시거지차샤나디주리린데되진짜해세쇼도연체나진짜로주도잔는데완주하모다루가낭로라다借能命那就借不定就要着吧
4: 了。
5: 哦，那等于说兄弟呢，怕不借钱不借的，能命了才想那样，挨着摸啦，他可能总啊地里了存不啦。
4: 哦，
5: 那是。那工资等于亏钱给人民名下上的亏钱账干嘛？亏钱联系，他等于明忙我就送个多啊。
4: 是。
5: 那俺说说，俄罗斯我呢现在等于哈斯困难啊，对对。
4: 是。
5: 那明天做准备不了，怕不借就下多啊。
4: 是。
5: 那天呢，就了七六千，七六千几，你。안데링웨더샴조강의체력이정도있잖아요한번좀음에기자라망부지도딱진짜저와친구도가사실하셨나아까도샴조강의망부지도있다음에견고진짜망부통해야지아니된주독대도있잖아요민된주나마시면서도가
4: 그
5: 이내이진주이이전된주대도있잖아요니나로괴진연시괴진잠가마스트다딩아라충충그게박자되다니익도가네전용도가진짜인도잖아요아내가만몰라군주송예그괴진잠가스나디임자연시스나디임자거우정도마스나디임자거우덥지마스나디임자스다간다민텐주고통하다는안주충도박자제외유별수치야그때는很多팀멤버들혼나주에마키마든데외부다자라망부시도가다거울을차시는섭다컴부수다거울든데다수마다세제니거울섭다만자라완주뒤균기나뒤균기피림다든지아니다수마자제도가든데토알다나소수에가신유없지라이건저중대박자된저유업체는이디토르십주소로소소지구에받는
4: 거
5: 소소당하라칠레디다디레라디브리심주레이내래나견고디가신인도자는디에쇼라지구에받어나디나니지사천조디디다그거야버스터버려디디디레말아소소다십주체부터게독소소소직부하고는라인베소다캡타다지라디치톰나안데야고용바삼데네소소하코비디게다네소소락바제컨저소레겐자디게규에규아니추바소다딘제나마유브텐다메브소딘제냐발라소제톰네삼아니딘제드용을라락린소시디제베이마
4: 르
5: 테네안주디베조년제레공기게님은정가라고랑게녜제베딘토
4: 근
5: 데고랑게디제브르라응아베게지사천조로모주체
4: 아
5: 독스제제고거디정물을
4: 아네고거주다주로디외주년제리고규제총
5: 어레라
4: 다기랑고노소는지다지소소리야그래신데부터소소규용이데소주고가하고되는

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一直讲，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贵在长长二字。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硬骨头还在后面。大家要坚定决心、信心，发扬钉钉子精神，踏实留印，抓铁有痕，集中力量，持续解决四风问题。选自对领导干部的几点希望，2013年10月14日。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增强贯彻落实制度的执行力。在作风建设上，我们的制度规定也不少，但在狠抓落实上不够，有些制度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刚性约束。大家不都形象地说吗？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下一步建章立制工作，要在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上下功夫。要制定就要制定好，制定了就要坚决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抓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选自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2013年11月28日。为什么要强调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因为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现在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还有的领导干部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直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绝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一个地

反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1月14日，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推动作风建设常效化、常态化。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 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页。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儿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长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

0: 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笼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 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 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至99页。抓长。 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 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常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 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 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有大量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做。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系？如何整合人财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 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努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猫。 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科。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作品《淡淡的花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小宋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我想生命应该是这样了，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着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更长更久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渗进一些淡淡悲伤，就像那随风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1: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逝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机锋。
2: 掌柜的，
3: 哎，
2: 有酱腌的逛鱼吗？要黄酱腌的。
3: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2: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3: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4: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3: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2: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3: 于叔，于叔，
5: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3: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提上这两坛酒，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5: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3: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5: 哦。

0: 다 왜 장군
1: 快不找水去！好，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2: 上那边搜，
1: 我搜。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你这铺面是不大。 可货到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哼，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
2: 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3: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2: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3: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2: 队长，队长，
3: 给我滚开！

0: 让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父，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于是，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 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1: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0: 余树，你记住。
2: 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哎，
2: 俺记下了。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拿去做。
0: 拿着，家去给你姐。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宇轩哥在哪儿？安全些。
1: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2: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 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哦，还有这个，也收好。
3: 嗯，
2: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余花，余花，
3: 哎呀，你咋才回来？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余树叫回来呀？
2: 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余叔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啊，
3: 出啥事儿了？
4: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哎，
3: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4: 钟老弟啊，钟老弟，
3: 你看，
4: 哎，又来了。钟老弟，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5: 你找我干啥呀？哎，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6: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7: 别给我纹身！滚！
8: 黄池子，你咋在这么多人来？
5: 朱成海，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
6: 哪有的事儿？
5: 图啥呀？哎。
6: 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4: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切扯八扯的。
6: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耗着你？
5: 别装了，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
6: 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4: 好。
2: 我跟你们走，
3: 程海，程海，你去哪里呀？
2: 行了，朱程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余花，
3: 程海，
2: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3: 嗯，
2: 一会儿抱着去，把动静闹大，穿得越远越好。
3: 程海，
2: 余叔在最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
3: 听你的，
2: 对不住了，玉花，
3: 程海，
2: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3: 黄池子，
2: 快跑！把他给我抓起来！

真爱，奈何桥头亭亭，俺和孩子来了，姐夫。

0: 于轩哥，
1: 是俺，俺是于树。
2: 于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2: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韩杰都，
2: 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0: 于强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2: 于叔，
0: 完成任务了。
2: 好样的，于叔。
0: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是金子，
2: 于叔啊，可真了不起啊！于叔，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0: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2: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0: 嗯。

0: 于叔，
1: 哥，
0: 这是又想你姐他们了。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来，过来，把面条吃了。
1: 哥，俺要接受任务。
0: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叔啊，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
1: 啊？
0: 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革命者，四海为家。于叔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哥，我听你的。
0: 对喽，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
1: 啊？
0: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
1: 去上学去！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不会。哎，怎么着啊？
0: 也得给咱家于叔留2个啊！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2: 哎，好。
0: 于叔，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失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2: 哎哎，
0: 于叔。
2: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上船吧。李云舒同志，再见。
1: 同志，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哦，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2: 报告，进来，机长，您找我，
3: 宇轩啊。
2: 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3: 休息好了。
2: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3: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2: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3: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2: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3: 哦。
2: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2: 77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3: 局长，
2: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3: 这，我这感觉突然像背了一座山呢。
2: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3: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2: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3: 那数量得不小吧？
2: 这批一共4300两，
3: 哦，
2: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3: 哦，
2: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3: 没问题。
2: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吧。
3: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2: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3: 真的
2: 在隔壁呢。
3: 哦，
2: 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3: 哦，
2: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0: 报告，抗大一分校27学员林榆树前来报道。
2: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3: 哎，榆树，林榆树
5: 哥。
3: 哎呀，快1年不见了，榆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2: 李轩，
3: 哎，
2: 这是林榆树的成绩单，抗大27优秀学员。
3: 是吗？
2: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3: 太好了。
2: 林榆树同志，
0: 有，
2: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0: 是，局长。
2: 宇轩呢、
3: 哎、
2: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3: 嗯，
2: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3: 是吗？
2: 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3: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2: 去吧。
3: 是。
0: 哥，你还好吧？
3: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
0: 哎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3: 哟，有情绪啊？
0: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3: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0: 嗯。
6: 首长好。
2: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3: 哎，
2: 从你这里开始。
3: 好，机长，我叫曹宇轩。
2: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 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4: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2: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4: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5: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2: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6: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2: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7: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2: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7: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8: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2: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0: 林云树，抗大一分校2期学员。
2: 林云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0: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2: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4: 是。
2: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3: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3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相继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3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3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2: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轩同志，
3: 到，
2: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3: 嗯，
2: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9: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鑫、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鑫、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南严重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破解起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营。
3: 新格林格公看山，下面三九年炸裂在属于营。这个联控呢，比外呢去。主席习近平上海说，你都说出了怎么每天人类走进他每天人类可能是被绝境期突然从的故作结果的就不太值就当作松懈感到他光期每天人类批给他绝境天气中国戏剧两座他独戏独剧可用他麻辣电表光年给现在有事搜索关注起中国可能是被每天人类绝境了估计等问题立即给进批语主席习近平去全国谈接待端那年，可能是被承认他人类给改进思考他，可能是被面对人类体给助他官片给教授批给中国的国际东西，中国主席可端那月接送又不是。明儿怎么能去罗杰军队拥有了卓心又不谈？如果在那边参加三级谈，突然破局了，参加拥有了中心又变，可能是被面对人类两次骚扰了。国家发展进步多远了？就用给这龙岩车行员推着皮吃完了米的。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被面对人类就用天公交车多难呢？国营年给掏空钱的，骚扰偏见了，估计动过不谈。人家都是十多多年，你叫存心拖把给人去过吧？空养就对了，规模大呢，西边偏区接近增加了，估计动过吧？巧合主地台北大呢？可能是被浙江跳仓土东国不接起，领导人又不是。从小工作起，公家是不难，批给他低价。西边浙江在天呢，可能是被面对人类浙江天气，中国都市团队去可以用它麻辣电表过年，感谢那一边。可能是被面对人类浙江啦，吃掉牛点土鱼，轻松又不是。你都是三个月，努力了三个月，抢个头片，傲慢也记忆。主席习近平去对去年世界人物堂共同定色板去年开启我建议信每天人类去中国的批给给地位靠出来吃掉那月每天人类人规案批决他批给修行动物呢每日用去提供给地基基因稀松又不是你都是三个月图灵抢个图片蒙德利尔洛金去给给期末啊吉尔布拉斯第一国营年给掏空他扫地批给了国际东区国的去主席习近平去观察了，俺让别的媒体员，媒体人力去了解体，国务院边密藏满了国际馆。中国对这起参与日本巡逻团去解救他，孟先生就批给动物所贴，可能是被媒体人力了，民不丢通密时接送又不是。浦江村的抗议主席吴秀参与看见周伯文去。这个主席习近平去对南汇公交车票呢，每天人流给几十来点呢，少点吃不烫。说起来相对说话，其他的钱呢，国营年给七八，其他的钱呢，你再去买点村头送送去，就是给钱啦。麻辣电表过年连干闹事，除了看起我呢就呢，我是俺的老表过年，同面少点也不吃不烫，现在搞着也不吃过，是什么事？余数参加马岗采购公司吴秀老大伯王星星去，广州的开进去，俺最中国的批给了，考出三条南月，俺最中国的考出第二十年，规制结束七六单年 ，AI 谈习近平决定跳上到东京院，习总又不是，主席习近平去，乔海去跳门别嘴话，怎么能面对人类严厉之所，上海说跳掉俺做不是，听你。中国小区可能是被老小区日本唐林塔给积极做了停止前年每天人类批给他就叫了固定活动单位接到改进性影响第二每天人类批给路口团体蓝色独阵改进性度有优势及电脑月促使关注起第二中国怎么来立即批为指标停止改进先行不谈替改革派去国国谈，就是采取制度谈，严厉了匈奴教育了，偏托永久时继续又不是。你们这个做去重启选拔，曾经他三他上次去面试朋友就叫阿曼迪普新的接着去。我当年就做替，充满严厉去国内人心修了大一遍，完成几个月。结果没说过，听不到天亮修学。 其他提示期仍然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边角那修图局密局前边全国抗性艺术苍马蓝色独立的比天年电月结构改革体面两党之内年内前的全国抗性艺术每天人类批改期批准出技术密律把基本体内从这改革引发秘密时技术有时落欧不止前参与两届堂三队部与部长安吉门的也主席习近平期今年美特人类年内制作期天然气经过联合期工作忙不时期我然来新规进步提出明日期两王就听从别读戏年度闹堂结构卡天文图学过台北动画体内结构进度起我形式而不这个联系结构了美特人类期马拉仓位孟西指挥等个面中国的部都受点别结构进步人规啊拆建主年 PK 着性别结构了美特人类 PK 的期边年去点地起行于技术不是读戏期都受你巧聚了第一年我把机会可能是不美特人类 PK 了二位给表达可能是不美特人类给内部组建了国际东西主席习近平期其他给其日本人把开不那有事中国龙啊也呢中国批改着性别阶级革命战熬到了美特人类去秋天新主十种所讲这个他阿夏小六那只他阿德那只阿夫这个那只拉丁美林他加勒比阶级秋天走吧上海年代之所不自力阶级接了阶级美特人类规矩年代的那组个他那么是人类问题学习马祖西吧阶级宗教的天国他批举动革命时从事工作起中国人类给助他官片狂野理教村间前台北大年批给着性别阶级期只给女不足够了胸流咬着胡大吃不他美特人类期给今年来了估计动画提托呢艰苦为阶级进步艰辛文语接送于是中国他有了成绩天作给主席罗一家加盟巴蒂来也念点呢中国胸流咬多了所用教育全国电话题呢还将咬不多用三年主席习近平期批给着性别阶级了习近平的所用肌肉级别阶级人心三不停个月第一昆曲人力期美特人力期日记给不所用教育了偏到有不谈可能是比阶级忙不习期中国人为了觉得阶级进度起我行事昆曲美特人力批给期有罪美国人教育了肉人投入时其送于不是而不是个那只罗素先生两在谈三对不一专员加斯帕尔白银接不来也美特人类给给助他美特人类给忙来想地修改美特人类就用教育就该给提供他他就给不来结合江湖时期人物给欺骗了今年他就给面第二年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去年国王浪别去丢为求成因因此浪子批给给国家民用时说了什么事第二他听给冲突时变了修改题铁杆全部隐蔽用前提时即送不是。二日加利福尼亚阿迪宁切吞索与主席尼基加斯蒂纳尔奇

中国国一大教堂米特人流的地年米日来地球准备PKK三角地年米家人心空降官片习近平

0: 据悉，国日西部陆续结构地位忙玩，年明啊全球投票了，估计东九营西送不是清华陆军米特人绿陆边局院长姚奇质疑，主席习近平去松县南里，阿拉庞恰气色不下问你，俺去米特人绿体日本土军片用玩机会几不第一，俺做米特人绿去地下铁新旧期间去新旧民的新兵问你，俺做两节在这前途就是我求求你，俺做坚持赢。米特人绿就用棋盘，日本土结构层嘛，念土念土不谈，念不念土不奇怪，稀松又不是。陆军去国足三百套，中国体为国营那么多谈，体为欧洲给吃住，体为普遍去没干给套呢，却看到念土。米特人绿批改革苦格登进谈，承诺了开点奖励，两党之内，米特制作去体为最多代表中国了，体目套丢丢又不是。
1: 这个来过年别问你去。主力给大家呢，结合给团结一心，目前呢，主力团结给缩窄型。结合主席习近平给，目前给缩窄的电送解脱，目前空军都送去谈，目前了多拉东北春节前去举这他这个都去不谈。这些他为新的组织了蒙古东秀谈，托他们送去去去了当年，目前给长波了电送也不谈，比赛拖了出去了，给连也不吃亏些点月。罗地先生三年卡期其年续给母亲送给人路团聚七八趟军队昂托他们堂送给七的别人不包堂举军七堂三对先天母亲上马罗力给行事新部的军路七行又不是那么是给今年军路连文社团被王伟内最后他路让给给印度拉里扬罗力穷马斯听唐部路亚马统治路松动力给予雷拉布的穷娃姓名被罗列提尼三年卡期母亲送给他比赛托地三米七八的七八堂卡车的面积却今年拼命都就是为三位母亲了就就是滚地当我谈却先行年滚个拼命都留备行个三笔配置七秀七路动我谈地主出皮雷苏当年沿着地主一家军电送七八堂卡车的面母亲了送给七九年拖到巴的松土积极出去习近平给土谷的情报单位团结形势当给促进就业把作孙都是大家听日日能新开四日冷嘴谈将不一嘴主力都不说了四不谈积极出去新开套新年土三人不解决年冬交通率到中一边中央给重新列团追作托积极出去习近平给新不新列明白两个的需求也能让母亲新列列跌把的配置前面就可是母亲上么新列明白的配置前呢按照省局起点没把的就日记点月罗马人积极出击，母亲西北宿舍的丁松且具体前归组团听完了我谈。我记住激情看不谈，这个俺准备做看，首先空军都送你，看不准备接，暂时具体接你。母亲心里明白的就把了，干过谈，主力谈只要明白的就完了，问过且具体，浪且等于。母亲送给给媒体丁松西北谈切记，积极出击习近平去，母亲给比赛贴了样，浪且特别多等于。天阳三年所都是能够配合听嘛新开南平年这些都为新的组织体都是能行新的年把都新上了给我加贵结合以主力的价格吞了与组织起不谈新开初被组织了兄弟家吧三年送给列着拉大的起吧日一年帕子间给三家居用起加贵被浪起对浪月当给促进就业把作孙让给给母亲送给东西开业七天都给我谈接近他四句三米七八的退伍长度进去三家托他们接近他三家托他们接近给老大的随意给所据急救你对俺立住中华他三大送给接近得不到一年短途吧母亲送给天津民兵接报给坚持两不随吧母亲先都学了他母亲可是接被决定事不如得归托他们两不见年送色托你们冷路电度当吧心情感谢给疼痛心病冷路对你新个日日见，明日是治愈。他罗，中康苦肉送给接诊了，电塔接不住，车厢中我他。母亲送给的，俺那棉被脱再脱，把了月薪。去年被冷落他，去茶摊被沉重了电梯，三家所有日日样，脱他们也不去就是。铁达了，接得年不日不当日不落达了接被我，让给母亲送给列队了，偏这温水退不退不他。母亲同居了脚边给门梯电送脱去。母亲送给七八了，长波的送给七八八马赛，疼痛比赛将拖了动过。你那么老些人，这些都为实行组织体，蒙古东赛罗立新忙到今年，中央给蒙古某日强用托东赛过了年冬来解决。

0: Tergoydana, Nidong Gyami Sumchulu Ligum, Genyongsu Rimzichena, Tsishi Towe Sashin Mu Tungjuru Joksum Ta Chiwanga Junsarwa Chikyushi. Mingara, Guangdong Shaoguan Chujang Chuki Sakongyongki Sacha Chukdu Chujiki, Tuting Nibe Namchan Chargoyta, Chukyu Chikyosu Tongxinyu. Sashin Chungjeti, Sashin Chimburu Yurwa Chibakyu. Mushin Kator Jien Tsepchiwe Chujang Chusu, Tacha Munga Mengi Mushin Chungje Dungin Shuzabdun Yungdu Chinyumu. 원가 체시토위 서신가 규모 직진이도 숨게 주전 판례 종류 다리 중앙기획자 앙당변항 바자젠기 서신 축두 배주다 교교로 무신 주종라 군디 딘디 동괴시 가세된유 니니공 장시 이풍기 주종제비 교교로 무신 토기 응음인 제라 로리 종류 산내티 로숨기 뒤주제디 교교로 무신 무치계를 학삼 주종제니 Tienge Tumbomabwe Gyurxinti Tumbobtobwe Xinsar Gyurgyuyimbashi. Hebei Sangzhou Zhongjie Tunle Lingguigi Gemxin Ta Sexin Pasajengi Chui Sunsan Sobegi Xinggenang. Xingli Lakze Rikji Kejensu Lo Jime Sunsan Sobegi Yu Chegi Chigiyubashi. Tacha Tienge Pasajengi Sexinne Tunbe Gemxin Ta Sexin Pasajengi Chui Sunsan Tirik Sangzhou Ta Tianjin Lugyu Shandong Chenggyu So Gyachiwe Sexin Pasajengi Sekuitu Kepde Dangyu. Longa Senki Chargui Jongbe Zanyanang, Mushinki Murti Nisongta, Mushin Gelin Nuba Yuntu Ngang Chiru Tungkuti, Juri Deja La Gelin Chibi Nibub Nguise Tuishu Toshakyu. Talo, Gekabgi Mushin Songkyungta, Buse Toru Tungbe Chimzu Gyoksu Dangye, Mushin Guiji Leksu Tungwata, Buse Toru Tungkuru Yuntu Ngang Gundi Tungwa. Mushin Songkyungta, Gekab Saja Ngugyur Partungki Chidun Chargui Jikzu Sogui Chiba. Mushin Partung Ta, Tishin Mushin Kese Partung Cienri Ta Tumbe Kondi, Yenshi Dengi Cheba. Yurin Ki Shizhe Sishin Guiji Lekso Tungwa Cheche Di, Rengchung Tungkung Todam Ta, Gekab Sashie Partung Chargui Sacha Jigla Dengi, Todam Tsuzin Nenpo Che Gyunbashi.
1: Diglin Kune Biwe Netsu, Yang Takbe Sikyong Cheche Dao Zubuta Lalin Darwe Lopchong Lopzubitsu, Hebei Xingtai Ta, Hubei Wuhan Ki, Xi Jinping Ki Dengzu Gongba Lopchong Ta Lakdar Dingsub Chene, Mimang Dewar Zinbe Kongbi Duxi Takyong Ta, Lopchong Ta Lirzub Songzhi, Xi Jit Ta Lakling Songzhi Jeki, Lopchong Lopzu Pianze Ti, Kongbi La Xiamdi Shua Ta, Mangzul Pian Tokba, Bitu Kongbi La Gui Dongwa Jeki, Sunyam Dengbe Lakling Tu Gyur Tu Juximbashi. 河北省亲邢台重启的期，罗素藤井求救他用钱呢，杨塔别随用钱这刀做不他，老林大路为罗总罗素垫底边呢，从你的苦肉历史动他，从你南昌组织了固定单位，从这组织他，忙做给卡组鬼度他干业计划，新这计划，如果记不记给那天，他就扛力气又不是。 邢台边角三地亏气，旧工资给导致他，十几十千块吧，有这么十波了操作，就干了，逐步指望借气，十几逐步开店的，十千块别路子，加上松竹园用途到没事，开了足够他，十笔，天气所给路子的命令，六天七米进这组呢，几点几去，有这么十波了，让给了些不他，开了去过过，渠道了，渠道都不吃又不是。
2: 陆总陆总比我来说，邢台重启的勇气总谈出人不言气，故事清开气，苦了有救济他，地下天气所，做了客观的命令，人们之前呢，那天松东是个居民处，是不是？车马的力举他，有人走吧，送着他向前边，明儿邢台说，是不是他，他的力举，托昂素吧。 三天动了这期，连给那么些送呢，光比起刚来他，孟州干来了，他拿钱不钱呢？日开期那天，日给去过他，钱人心，张三钱又不是，老不叫他老不是别存，湖北武汉去，崇明社区天之卡巴的去，许多当年钱不他，他就接不他，许多买钱狂呢，他就接别那么些，军军啊就上单呢。 陈其墨的呢，孟作奇军电许多出去，孟作那天忙不，随着接不他。第二，许多客家他那天客家他就接不呢。第三，忙不他年纪前呢，推磨他那天日记就这几本批给他呢。孟作奇结束，他就接别，比赛他来去，俺为他当又不是。武汉重庆的江岸区、上海关南呢。 三年提高了给这月别，学习心思充足学习。如果我们不是提高了用过月，我讲每趟考试念这趟，从刚起七六头从你的七八。 코르요조라성신초소기네튜야티탄쳇지튬바타산에티게총미소탄유고르웨뇽조라슈긴티브시 Mingar, Wuhan Chongkir ki, Chu Rimbu Yen ki, Guchi Tsenka Jizu Jini, Lobjong Lobsu, Shibjir Nertun ki Seto, Chigdong Dungya, Chuju Rengu Sibuta, Shirdu Nertun, Chijita, Chigdong Nigilakzam Suni, Rimbe Xin, Takdil Likjuta, Tongang Ni, Zangzi Shibshi.
0: Digli Wunye Pibinesu, Gesi Jigyu Kanki Nishekong, Gema Ditangi, Longasen Chargu Jongapa Bajim Jini, Longasen ki Chargu Jongapishin, Ditangi Jungu, Jongyuru Jungyu Tie, Guji Cheti, 面具垂电配件东大旗地摊电话的新旧路阿尔维南京塔协局马拉旗比赛塔片车切入东旧路阿尔维南京旗吧旧旧旧旧旗马拉天旧路阿尔维南京旗吧接了滚地东话地摊协局托用人心塔协别人心切入东话塔民马盲座旗人归地摊了阿尔维南京旗旧路滚地东话地摊了片别天旗塔错外街当塔边州塔基础配件东塔旧牛的切过切切地 也忙给地摊出色均用的投入东军不是。前个月，民族用给确用他，推广了西部地摊协助雷速动画他。出色投为出天地摊地价给松于军队昂电动动画。比利女级独立南边，民族出天协助马拉，拥有了推仓的动画所，确用了明年，总年两年看你去是不是规制协助他。比赛投为地摊协助他，出色投为出天地摊地价，民忙给厕所地摊了交别三对给钱。
1: 雄族民看九九塔，比赛托为配件所列着塔，南站接近塔。提醒龙安山区七十个中央别人去，面具春天天空规制的组织杂段段也不是。第二个库内比外内区，结合七镇地内区城市区两万八，讨论了对头，七九总统塔马就说结婚准备，文革没在忙不是，电表啊，加班中国塔，他给给达达，根据忙都行不是。
2: 结合七镇地内去城市区两万八，讨论到塘沽内到竹北牌，给用给出口，你这儿抢用调羹炖酒器材，推送来，解决出差端盘了他，你这抢用我所端酒器材，推送来，解决出差送盘内，出给端酒出去调菜，端酒啊拖了进行，七东塘能整一个，推两头盘内中内，七小从端去及皮小上部我也不是。 罗队图给及从业的苦力极度送为给中华让给起七小从团细菌电信处置流球头局了军队固定单位偏正温水调不调不是过去出国的区队长来讲必须要的热着切不是罗队图出给直接给来着出现那草盘内用去了内车头不谈抢用两个组成推送来给今年出站帕罗谈到孔门来给今年阿赞盘内盘在你个
1: 直接去这期昂唐布里不是，结合皮球恶劣，几颗冰球新旧看，七球冰球新旧看起，两座新旧吧，王冰结义。罗队去用心起来运动忙完，七球冰球去从顶苦肉运土，让给去听来这塔塔，苦追这塔去，认识塔，真走你吧，俺认为我们三条都进不塘，七球从顶给细菌，电表俺七路进马赛。
2: 표정낭진탄표정칠동기기생대변남바티외응외유부시로면라경도체시남루남비고예키보균투치루조규탄첩지랑계기치초총튼뷰티콤비용외균류스라바균체면발소조토니고르시뷰변조라니대정진탄순수무튜능규조유지송유부시
1: 罗迪小村，苏来林奎奇，天气孙叔，今天啊，老中午他，苏来边角他的建筑车，电表啊，拖了进不是。到塘沽内到竹北牌，苏来林奎奇，天气队长，推送来，加上松茶谷帕罗塘，同面三对起来去，日光孙叔推送来，加起三来个帕罗瓦，六只三对起来去，日光孙叔推送来，加松茶几帕罗接种又不是。
0: 孙兄给明山忙不，推进图也跑了中午天。孙军给苏来团给电表啊，老师中午参与了。同面三队接不谈，三队南北起来偏给周围，你是军队啊，就是这么样参与不是。第二个五年别不念书，到端午了，也是星期日，车不定出门了，配送错些，出去都不有劲。 Bülik çöptüğün rimi ngang bir vatan, ngümirik ne şüysa ki rüyan tosu ki namba sabın ngönpa. Çato ki püçün tüyokar namca güntü sardu tünpa. Çato çao nyamcı ki nambar dini, ngozar şebe rikze çöptüğün ce ki yerçün ki çoğuna çeçeri pe va çeyü. Ngozar şebe yersin çöptüğün tüysen ki çeğu beku subatan dini, zırdu nambara çabı gege bezü kan, nedo nizı çulü yersin çöptüğün tüysi şeba gege bezü kan ki güze dene su bimü yinpşi. Chöpdün tüzi su, rikze kangtan sokpa mongpo nyamto somniye, nashu nyamcho tan, gesu monglu, suygun tükar, pöpü tükar che tan, liri gebe sartu samchü so tübe, dömü ting chugu sam chöpdün che di, lo se minja we demu we, chacho shibu gogo gongtab che yu. Zhungu longchin longye nyamcho ryan sokpe ushu byun yao liang ki, ta tingi ryan duso na shubye chugu so ryan sokpa tan nyewar char di. Nyamzho ryan ki tuyni hachang shimbo tenbi, shecha naso la gyulun tingsip tuba chi gui shi songyu. Lublin tan chokbe bülik tungkung la tenhe, bülik tungmo rimyo ngang chöpdun cheba. Zhongyang miri lukar chokbe tuybe, mimang ki ngui mirik ne shuysha, simtu nyamzho chebe ryan du so gyagab duha kangxin tu bewa tan. Miri ki bülik ryan yar ki niwi sheba tan. Zhichu lukyu ki gaji luyan sheba so ki, demo wara, 中华以培训水军人类给以往出秀、酿造酿造就业。查到给车队员推荐度，查查五二港北新区情。你对中国车队来的团座机，列定忙不谈酿制前提，对个了七折酿制期级别培训车间查到多针对七八谈。车员运输，居民的为电摩话了，查到你车队大头别冷不起对别，日子具备给特朗普三对前提，不立电摩推三七多忙不了七八七月。
2: 中国小区车队所被单位的书记林金平经销勇气。忙错及特朗普那所什么样呢？特别特朗普那点点，车队就是拉大头把阶梯，迷茫及人类国货体位忙话工具影响松月。第个六口呢，比我那次，最近感觉到位，龙井区超过九个吧，最早送你我所看不着是不是？超过天呐，人家去最最偏阶梯，小勇呢，忙到他，比你到位。 各自调查目的吧，开始说不是。你到松竹路那边，最近去继续看母体记录状态，出租调为六十年，变做破旧的古迹级别了吧？俺们为记录中心不是。城市两万八，你到你三五六，让给去解锁最近的天气、时装动波了。国统局了，请我们去谈，启动四年，国统局了，请我们注意搞个进步来给又不是。我们把钱呢？ Long Zhen Ki Chao Gui Zhong Abe Rin Ki Dong Bo Ti, Gor Tung Chu Ru Chi Chu Chu Sam Sin Su Yu Bishi. Tia Chao Gui Na, Gen Su Ta Pu Ju Rin Ne Yu Gor Di Tang So Gang Zhe Kyo Kong Le Ming Ni, Di Wei Ka Chu Chin Pu Sum Dian Yu Bishi. Tang Bu Ni, Chu Bu Zhu Ta Kuru Yu Ling Su Dong Wa Di, Shib Ju Zheng Zin Ki Zhe Ju Gui Du Lu Se, Ngun Se Tu Bu Tor Dong Wa, Chong Ke Ta Chong Sip Ki Sa Kong Par Ge Hi Ba Chung Du Dong Wa, Zhe Shi Ta Yu Du Ma La Tu Chang Dong Wa, Di Xin, 蒙西只顾于挑战大年，最具路易清晰、气气的托尔大月。你把，比如推扩出几个气的动画，从所他学习表现托尔动画，连南给国把表现做动画，扩出他国国曾经用过了匈奴教过几千年，中民最具牛不谈，作为表现，牛马七百托尔动作，顺把，潘内萨不计算起不的。 连南在那边批教堂对内，学术教学啦，做那套固定动画堂，曾经教学批教动画，同面台边边教堂，用着南边教学给新啦固定动作。教过天呐，忙出了偏不堂，教学啦固定动作呢，送这他们做教，他用起不堂。从这做起堂，虽说起这段七八几段七八，教学啦固定动画，普遍教学给马拉做不接近呢，中国边教了，比推批教教玩。
0: Gunu Sarabachimbushi, Nengyumushi. Sengenamuso, Kongsesan Yorinyan Dushokan, Dao Yudun La Tantin Zewongkeyi, Lezen Genwunangken, Dao Tsirin La Shih.

0: ཡོ་རོ་གི་ཁབ་གི་ཁ་སོ་ཅུན་ལེ་ཤི་ཆི་ལོ་ཆེ་པེ་བུ་ཅི་ཁ་ཅི་གི་ཡོབ་ཤི་ཝན་ཁ་ལེ་ཅི་ནང་ཁུ་ཁི་མིན་ནེ་མ་ཅུ་གུ་ཅི་ཐང་གག་ཟེ་ལུ་ལ་ནེ་རང་གུ་ཅན་ཁི་རིག་ཅི་ཐང་ཐེ་ནེ་སིམ་ཅུ་སར་བེ་ཅུ་གུ་ཐང་སོག་ཅི་མ་ལ་པར་ཀྲུང་ཁུ་ཁོ་ཅུ་ཅེ་ད་ཁི་ཆུག་དུ་ཅན་སུ་ནུ་པར་ཡོ་གུ་དོང་ཁ་པུ་ཡ 我们看白天中国人民推荐去苏州马拉克采集开不是提供些你推荐给马拉克的怎么引发提为看推荐这台去列了上午堂现在明年团课孟西地区自主女不见了热烈月解决下给中天这货中国怎么能分别人都难修的跟团啊人不是其心有不提 他年春节年这些堂六节他去取些八十堂人女七十年将多女给八十堂趁西托他们年人多的建联这些盘中区起来给从所所我在马赛特同人多时刻提外四个月不是每人为空气三用女子七天七次为那嘴里从家庭七对中国 莫比兰安心张南给新学空气俺们参谋通别苏的切斯军我月别金藏通个美白狗的铁地松为西路西列拉马松可个汤泡沫汤金子藏沫西孙抗银新个民度及松也不是三年提给推去到我出别清一句新年开光末为那嘴里罗加拉咱们人气三用长学提给予不是熊州气冬季丹呢三用莫忘气
1: 你松东松个几句新意，给咱们多交话谈。每七只竹东端个十九，每卷破一不是。莫北兰去金塘，从刚才末，抢着去拉个一了，俺的耐心。天里三用去女子去，侧起为社会去这些人心。天个不说，三郎刚三十四对塘，我给去这些心。今天塘容易去，可莫难心去，哪去东心去。
0: 莫比兰去罗布托，让你给中国看路边卡巴勒特通大大中西域北新地年年肉干热修克，结果中国我看些三年三套图交别去，中央肉干级别难修不得，米拉列让你给兰国去罗准了点地，明不西特别不谈，米拉列拉巴点地西瑞点去，在里切中包括走线，杨米拉列兰州话肉干难肉西修个月。
1: 中国西中区，文字嘴里肉干切片在茶几外面取人路去，规格我在看糖不提，才出你。文字嘴里解释，加了是人长去，玻璃瓦尔给鸡南汤土跟进切不汤。文字嘴里清晨不长，西二去，苏马尔皮格，暖色团别起。文字嘴里了中国外初级汤，中国马在开来给肉干的火大切的，这么一坨肉干不列团难就不汤。
0: 金门六十米白芒草了，大多七八天。天天那不泥，米线谷为些多节松下。陈东只归了茶会三用车，多根破铁。男子破白芒草南，七脚塘，今晚七八，开车凌晨十多九月不是。隔天，那个一了，俺爹了，估计从刚走别中国货，你瑞番去，前去别的，准备中去，大大的不准去。
1: 俺估计从刚去观察去，山东土总的坑穷土满洲安西，山用给别去。你瑞番去，用不拉去，眼看马金牌，积极你对俺变得在我堂。光去俺从刚走的云人金牌，快提你去跟我去。光去估计从刚提，多是松点去，走准去，多是唐波去也不堂。山用给别去，看不滴滴，多是几连烂米片。
0: 得不了关心了，里面什么商业链条去？你瑞番去，闽南西面穷闽南养学习，闽南西面穷闽南养学热气，样样学个学。三用给不及给人送他，你瑞番他从刚走遍中国会，超不嫌大个几去，淘到八十中途，给快送的闽南熟米他，亲自了兄弟姐弟，感恩这边中国会，变得什么给不不是？
1: 为了嘴里三用去男子包别去，三年提前七对人民照片，前去湖大别的男子包别忙出去，军电错话，拉手用口，肉人切又不是。
0: ngi rui ban ki chen su che par si bin na kong ne

0: 在春秋期，中国和艺术上给不他，看过的加了四点加给三千二百不他。特同中国会人艺给金满养了，从康读书给的，南市北边边的度娘节约不些。谈论你中国他二十出这夜晚，亲戚组的，龙王二舅娘个国会落实时。 对着切克拉三星，去年片片村新教堂，张扬一边去印度捐款去办，日龙给我他，俺们来一边去，再出人不是随时投票。托人中午去那几去，七十天，片村一切继续捐钱没办，定舍不得松心。在东国桥墩这段记录，大王阿边请你去给你。 给克米比华，我说清真组的中期六十片国三不是，你懂就给绿的话是吧？主席习近平开店去谈，二十出这些总统反对被乱，中国的给团参政批不他，给克米比做大开推木头，中国他二十出这些话，再做开特区弱点之外做局，他接不提多年，中国他二十出这些给克米比这话，团参三不是多来不准去。
1: 更多谈生生机会，给其退步给短途。中国谈二十出这样的，去年俺们来给绕得怎么些？全马人路了，他截图送给他，可能是票捐给了各地东京去，俺们举报是体外干涉。去年票七十给老追他，没干人破，且去我们接了点地，多谢真当他，继续给人路。
0: 批改给团村节民主会，给可偏村话是团员们来谈，俺们来一片中华热衷投票不是。边角从团去中华，特么色级别，我祝俺们来了有些春节特勤。团员身边拿中国糖，二十出这下给可你不腻，偏村话是去，从团糖马脚肉的开镜头可有不是。
1: 建设族群，中国糖，二十出这下去年票，从团委婆的十几个站牌贴，全国南北北街五角区有不是，俺都你去怎样了？中国电影，二十出这些从团肉的，切切按松柏给我糖，他怕二十出这些去了，就跟俺们就来争去，中国的马脚糖，来日他给当花，蒙元年头给俺们来南昌看，激动俺们给来争新鲜。
0: 铁大车六镇七速塘，再顺去再过十里，南国去路拉索，苏南人当头为开放最有不是。中国塘二十出这些边角铁，来去十里塘，俺们这顶十几片。过了这边，团里扩展塘，扩展起出几个景色图给我们些。第二，边村那边去边村是人啦，给个那边迷茫给这边塘下，体外团有不是。
1: 每区人内别的初步级别，忙心解决其门市点头送信。中国塘二十出这样一个，有人给路过塘，我有东北话人内点评。每区人内别的七八年，给可你比迷茫给新团这三片。北京塘、上海、成都、深圳、西安、苏州，为俺拿出破坏，看了又不塘。中区二十出这些急忙了点评，叫江北。
0: 通前玫瑰别是就给偏不下，军团文山团团送帖，叫你话，明日中午去南坡还将春节团团送去。中国塘二十出这些忙出中午塘，三年级俺们来讲，急忙途转型又不马些，在朝鲜金堂周塘，从开始艺术拉赞，给个玫瑰在朝这会，虽然特别前几途可又不是，叫你别话，如果转前塘，从头马就给吃了。 军团安全性，给个女兵忙心给这台讲，体会他们都送去。老心接头团购呢，日龙去讲一万年。再说起特区绕的你，给个女兵这会，年年拿了开学的银啦。中国塘二十出这些这会，给其军队去外团不给参加特别村组外干事。
1: 学生别人跑了前面的课，中国堂二十出这些这晚里，日午阿尔卑斯教区之心，跟着年段教授想想课，江南三坝的江德级别课，给课你比在这里，这区之心不落让龙看着就行，日龙给的南下修军。

0: 中国塘乐迪美林区领地各级别部长人别从对古厝结构入住不堂去松懈开心养能力中国塘乐迪美林区乐当这地团结堂别给级别西地忙心接给独孤千峰啊两连大师地推木托别给堂他给团结堂中国塘乐迪美林区乐王集团组合念土地区客栈闹事 罗吉拉咱们松心，江多金准天唐藏女个白塔，中魁江南年重吉起江南金准牌，开启若干年新列别段牌再起中国塘乐地美林区我住娘们了，给咱点别别个兄弟，开矿铁外养不塘，人不铁外土外就说改革当天，去年被迷茫了，我进进去地给准入不是。
1: 江都批给了规定当地女个识别，俺们两个女儿团结结局规定同款。不只抢先举起八一样阿的，他们三里团结多。别的不只起，两块说着提中国塘乐地美林区女个识别团结俺们来给，这当三四十多口入不是。那年到我团牌，别的不只起，追给两块说着提，不只起不随便女个识别两块同不提，就个做入不是。
0: 兰国市团结节目内，团结扩展新了习总编排。别的不只说车，中国塘乐地美林区将到两列提团结牛松年，三列提给苏军塘，六十新口连续规制节气，拍巧三百万元不是。八一样阿的地盘，落地那个是，说着提准备起团结东坡路，兰国提出去新个一部提，不只是塘中国两列给六三百些时间点下。 中国小区乐地美林区给客批给了改革解决题，从端塘马脚索我住俺们来给南昌忙不出村入不是。平村这头了，兄弟给的，比赛托为举起南区，俺们准顶上塘点的切块。中国塘批准举起南区俺们准去，昨天南昌一片，前开出个军械面板批给中区。
1: 他在前开出去，些许开矿地、木器矿场、帕纳马、克伦比亚、埃格多尔、奇里，不只玻璃为锁，乐地美林区给客忙不开的，三公区过木塘，沿了店内给女仆模特切入中心又不是。夜到女婿走路，看了视频，城镇边角操心，人些空，毕竟土操心，操手中盔从不忙别。 民宿人流就讲起，推木文件天，人流领口去取起两句牌糖。天天中国塘，阿福利克给三句话，插头从头去，猛些做准团购牌。操今天中国来在去，俺们来接牌糖。中国从北中国塘，去给去，穿着这套，也不是图个性格这点下。给及米特人流团做去，连金盘带着去。
0: 曹金提可能是被城镇交警局推木文件截图之物堂，给其拉在俺们来了规定东会电话局去。中科路配送车被团来给南北塘，扩展这大区买了七三月票，每套人流拉在团购结局，推木每一票价金扩展结局。中科每套人流去毕业前没比赛都会，人工多彩贴，明抢三百些图给不堂。
1: 曹金奇北部镇团同盟用这类的给三对列队伴，给几间去各空扩团签约接送下。三零去七对中国会南直去主席顾少成去，曹金托去给去这些堂中国家队雄策签名一万股不堂。曹金托开闸切片，你到女婿走出去，做那个去去城镇边角俺们来去。 国库三头西坡，中国从北南面去库个扩团签约不是。中国团联城镇前去，就跟着长沙街去会。每套人流规矩南坡，团购签约你推动去拍摄早点一步趟。城市规定，早午库个签约你，有人去库个不是人家送不趟。况且中国从北团联城镇前，门市前的民宿人流规矩南坡规矩前的。 三公主为城市俺们了，我们团去立即早早去规片出国团去。
0: 中国塔FGK人类有规则别主席群破张环协议作别内提提

0: 呢，吞骨羊家的撇嘴动图。
1: 给公姐姐弄着羊事情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2: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家贵的，千万小心。
0: 刘总的讲了，我讲给军心的，地贵的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힌제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当地空了，另一个男生出边松懈体，羡慕街上有种人来担难撇，就真没多些记不提事。羡慕空里，迫于席子内用不他，穷途内路线东角的个我他，同马忙些做我吃撇，气质看你对那有优势。空给担难撇，那你确定习不他，松着看，难色提前松了念不他，这些康生说松懈体大一年，特别全部穷优势。
1: 下面了，模特提，另一个越南土白骨松懈体，胳膊上手洗不提起，鞋提起，温度来年站不塌，当等身边都来年穿难下，鞋当能给你偏脚给长进斜坡，等进来塌，鞋么这里样总来鞋。

俺尼萨特腾心修不行，南边每个探测窥图测，但去高楼森林天，罗子几天探测松，玉米探测去撒车，玉米俺也不去，老金去撒车俺去送车，个人他妈玉米给空运图，老路图钥匙车，不去玉米里呀丢了不我接着下。 前呢，下面了，俺那错念头，羡慕白毛他们那年代难撇，迫于玉米级别松懈体，就算难脱。

0: 샘르링겔이야
1: Tiringa

0: 这不那么错，写不算那么稳出来的哈，写么多么样总来难的那会，旁边歌厅写不提醒，写提起洛桑电台来难咱不谈，当街上秋天来难，听难不及之下，写起个哪里呀？肯定是当有的是呢，各度看错眼看，刚眼看错越谈，不出所讲能切，古列看错越难，我这同大概不，心里讲不清楚。
1: 今日你没轻松，感谢大碗怒松，俺们当天陈桥，几点爬么样啊？俺俩亲眼闹会，铺出彩龙轻松，头前能行能行，南向听家民多，见面稳当严肃，绿给王不宽松，困得可怜可怜，闲人清晨用松，俺们当天陈桥。
0: 俺也只为有用时，当然下。前日下午里呀，俺俩从羊驼，写不是那木翁出来的行，专门羊总来的大脑会，旁边客厅西边松雪梯，羊驼几岁难度。

0: 宋谢天尼张启准了那单不接着下其他当你不生气忙些些谁多超过连接忙些你原人忙出头特别穷会路线去那不是一般他天人尼能听起枪械所迷茫忙错给你最起别拒人给哪里下三种级别路线去那不是头问自己个钥匙
1: 相片我能从新西南亚的松懈苦地嘎不西别芒些天地不生苦地也不谈写起那里呀天之时多嘎不啦苦了嘎不给是帮兄弟母捏泼母弄几些卷给是了心呢色是烫了恰雪苦地嘎不苦些而是了心呢鸡汤扛了切雪给是心呢 格式写了恰有时切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俺做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足云听南节用

中国开局电笔记错人录记冷露推餐塔批给动位提出塞不定开启月此第二个总呢他是恰草完塔永俗作为因冷露呢当他给个给恰下给批给谈这位作为人心间塔记过人心间电洽人心间与人人心间解给内吞行因录句娘娘来塞些切吞记错给普及人人了杂杂切瓦西给他希望是电洽用过的他记错是电洽用过的你把

0: 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给蓝路二位民族塔电价用玩固定东局提醒提案抵达社区的二位民族塔电价给蓝路差别错内电了让给基座人路拉林给巨人气狂美路局给蓝根座内基座人路给西泽蓝路足够提醒了门市提定局住前年他的门市也不行定行月 让给基座人路朗林去巨人七七面路局给林间做呢中国开局点别基座人路给林路推仓谈批给大呢迷茫地给看上用我他基座签吞电力用我给客余人地块用我接了俺来恰草我他俺来电洽银吧 俺为过去不接给林路给马拉恰草行顿住七块不提银 联系天天还将加钱不银币，东怎么怎么级别米退了？恰些严肃级别加米退吧，你把图确用它，麻辣肠胃各具它，列具几股不建议不它，开不空卡去各具它列具给严肃它，几只建议？基座人路一从这边就去各具卡确，根据七八年，确用的各具四笔级别，东得开钱银。 让给基座人路给从这边就去追随体，让咱们做生意门。文件从这马拉特通透过侧面不谈，从这给他推不全面了，他把图四兄谈从这拍起，这话题特通空看短笔给立即接过不谈，你把图基座人路给从这边就去追随脚步推仓动位，没兵器确实别准接过。
1: 巧用的各具设备级别吹脱，变作这组各具机构做内托整个公共接管不谈，变作这组各具级别内车间内部准备接管。巧用的各具设备级别贴，你把托基础给常用常电楼管理东局谈，迷茫给所得切入东局贴，滚龙塔米色整个。
0: 可是，民生南路民通乐新区开山金米土不谈，俺为常用给基座可有些准米土不赢了，各住了天年米不赢了，目前眼看高些。基座给常用常电楼管理东局谈，迷茫给所得切入东局贴，别打算米龙头送呢，俺最初看待给这座南水塔是决定去了的是别的。
1: 基座给常用常电塔，每天三天天看云呢，提各具接管不他，开空看塔，路子看图，那天不如图天云呢，开空提塔，路子提呢，各具签约做那图真贵，冷路给规制三对千呢，米最为晚去随便基座给常用常电了，给几撮别，能催开都算过不他，迷茫给常用俺提手塔，常用俺批给用为开往金陵去过。
0: 接给出这些精品去店团，各具了工地单位没有呢，让给基座人路给冷露天，让我推餐摊批给用完，盘米工地单呢，基座人路了，随手摊给到三百元个提现，第一呢，宁波的客人呢，单给过去公共摊，列举几个摊，中国开酒店别基座人路给冷露公共摊推餐托东个提现了，内地来给呢，团这亲戚老不认识。
1: 各处七八年，卡车各路还没赢了，更多多晚呢？卡到各路还没赢。各处国际马前呢，他拉没了。基座人路给卡车开没人别，各处国际比那他拉没。俺做了大话谈，你数学过？康熙各路过不谈，其他各路过别吃了。你把图中国开出点别，基座人路给冷路推餐摊。 别给东局他，给客不就给我们了他，就给我们情侣，听着不见妥，滚地东局，鸡米边他，吞米吞铁，作为菜系珍贵的，狗肉贵不谈，狗肉特别人呢，什么他张家给狗肉不谈，狗肉美味不谈，狗肉明年别人呢，什么他张家给米狗了，作为人心情去那吞铁多，咱老人心去弄出点点穷美呢。
0: 你把图当起空用了，激动他，却肯及团结级别，索性去那个各国内准备去把它。中国开酒店别基座人路给卓兰托各个公共前提，有关煤气把它，基座人路给西泽冷路公共前提，有关煤气把，但给国车公共前提，有关煤气把这个托呢，各处国际呢，同他派出总图，让他被开酒店呢，团聚公共开的结果。
1: 계급 주교 말하다 주교 친누 팅럽 지엔토 교로와 군대 동굴
0: 계급 주경 말라탄 주경 진륜이 계급

俺去甘肃区区别七十里村那，那光匆匆区别七十里村那，那光匆匆区别七百六十里村去，其中全部区别区别九十里村去，那是里村卡松古镇区域别，看不到那不错，超过匆匆去，硬是躺着，土乱乱去三转那，我来呀，那光匆匆区别硬是里村的三那啊。

당장 샘캄키 축배 적부중중 처타 김다남처 팽게 군캄사 양안처 낙반 충충 집에 집에 나시 리테나리아 제서 안에 아저께 주희

0: 天地里在哪里呀？阿家看，看到那不错，俺那错，错过所有那边巨人追了呀。级别出去的去，去给不是去过自家的，能听东西，我追学习。看到那不错，但俺那错级别适当去，那天你还讲开讲就是事，但一年里，我有那句他送这交关的事。
1: 刚来时呢，金山忙不是去，级别适当去，对谈天气，谢家呀，距离牛牛松子，老白兔，我们在退休几年，预备金山大学下，但级别数不不在广东东位去，落不去，级别适当下，妥当其他的，你请不起，家住不多。
0: 级别适当一百多，级别熟悉他，参不起，吃亏不了。没他们能行，多退休适当去报社大，钱女吃不得亏，得不起，点来买下。级别轻松去，年长去的归途，家对级别吃不他，轻度落地，什么啥悄悄些。但一年里，热穷比呢吃不他，落不吃级别吃去三港土，什么啥呀的，要用死的下。
1: 马上俺那错，吃紧两百金藏去，岂不一年里？落不吃，级别适当天，妥当加入交关白相，珍贵修改一度。工资呢？明俺下，级别适当天去，节日歇着天，特当里，金藏苍茫下，开的穷没别事。俺那错，三只他，多不穷，四个天里，吃两百，数得不及时。
0: 工资里，级别所以的女特同别的，给也没不谈。颇为具体女婆，别的出名别人多。我在多尔木塘，是不是？苦娃子级别工资少，钱呢交不及时。但俺去级别适当天，俺把图配送做别这个汤，我说小姐姐，总不用我去管他，给钱不是？但底下趁亏学习了下。 俺那错，级别多不起了呀！出在最菜地，再看难不起贵贵多。七八月，咱别出在你，俺这趟农具热个心。三十几银了，先向出口趟，新多柠檬去西谷所，今天狗日多咱奶奶也吃不起了下。但新多柠檬去西谷你，俺这趟下新了。 菜篮所了，家小了，过不趟，半个手机过冷汤，老外能去不吃水都不当着。个性气质穷乏，女不雅，电视片，级别三呢，还将去参不约不接这下。但一年破瓦热炉汤，素面、性质、利息所汤，老白兔，给起手机出在那，级别点呢，四个名头。
1: 今天俺那错，看到那不错，七八彩龙给巨人追脱，苏北路去出交保险是贵片，二百多，卷土出动就贵多。但东街这趟，王三儿跑到街外东街场面，七八下女子是个月长，七股汤、江山、咖啡是店内都能有名头。
0: 今天俺那错，七百九十七马拉给女不提，对着给中山新片拿，没他们能行切，这冬天天外村镇吃亏不及这下。但没水滚土，七百地塘岸，茶农用过去，滚切没办法控制，三没得规范，俺们的俺村二百土，给马所会七百三节地址解决，规定去人心迅速就地，七百三节。 过些六天就去，三天天用脚头，肯定当过不及时。但俺那错，级别紧张去录制云彩新闻，吃的皮，级别点单了呀，信徒偏板对不他，铁蛋这边呢，偏女点偏暗，级别点去给推最难了呀，什么三五片，看到这几十个题，点过都不认生不多。
1: 级别紧张土，人工了三十多天，可追七八趟，七追七追七八八里，俺们可追七八。但能行，三十多号，可为日趟下车，可是做节约了，加跟六个月比呢，新车多涨点那下，还将一个月比这下。第二个呢错，小三趟，公司提七八成一个金土三九十，加跟六百金张去，级别小三天。 我们教练教我们，也没能我们谈，可是进球不谈。天天农村人，政治就变，什么你小三，历史赢了。我那错，平日最我那就比呢，把他程度的呢，也不是啥多。
0: 在这出去的这段时间，习近平超越日对月满时，但一年里，金大所下第三国期这月总一天，别提大陆能去三家一年短促期。但每次预备金土，我能从这边金藏去七百下，我再去库瓦忙咱们东去三家一年去。军统我能从美多东日他，山东托我在他，行者忙咱们得归来。 铁蛋儿穷逼呢，跟土我在谈，行者随便，我们谈，管我随不说，看看用个谁生气。但七百金山里呀，俺就三七规矩谈，从外冷冷我那里呀，将他吃去送这去。七不说下，三么这蛋谈，东南边就东南去，老将说，突然点边冷冷我去，将他吃出就归回头。 每次托年些吃过些新年，也把托，七百三节春天跟送吃过新。但也没给给张着他苦肉吃甜，三节春天说吃一百马菜，内地年新土年开刚吃过些日下。前能空气推进那里呀，俺家给亲啊，看他那不错。俺那从出国所有南边，个人这里呀，七百出去天气，七百不是七个三个，能团通过些我就收不赢。但能团通过的季节。
1: 金大南不错，偏不中西特别热外一年去。下面了，超过中秋节，模特，俄国佬上街送别，其中也没是三着难。

Jangzhou

0: 那俺们有些里呀，包垃圾当抹垃圾要热。过年的南头热气嘛多，先开开门边，朝新冬天交不热。年轻人过年初不晓得开几块姜汤，热气不提搞些几个包围热可能听不当。某人呢，热中么呢？听个热中么快的，莫拉人就来，怕都不是。第二，某人是偏头被丢弃，下了用时，几个加心多，人就的呢，坑别正面深度就下不是。刚刚那么些心都长而求丢弃了，某位土不乖乖上的，人就干不得，江西呢，马拉浪些土不规矩接不是。人就干部走出几个人就干部接着写不是莫啦莫啦俺妈做的你莫然啦请来解决这写不是莫为然多来人就干部洗洁俺来今天看着接的结果上中是接着这边人就干部莫然啦看快把那么你也出不去这写不是莫为我那俺来呀咱把头不起可以是这老别人就干别提莫他古稀的听，人就干别咱把特色吃过的西南都进的，
1: 姑妈用个多个，
0: 即解决别，咱把他跟西大去的过去的追不是。第二，人就干别咱把土布机吃了用的，莫为事儿老用，莫为空枕头立即都来人就干别，
1: 莫啦莫啦，过去难当
0: 是乐别，莫为三把人。看到人就干别，咱把钱了买不赢呢。通过上面的拉瓜机里呀，就不钱了。拉瓜机里呀，天我把它看起的看呢。
1: 到了人就干不，那些一共那年最小，
0: 几年得不是？人就干别，
1: 莫啦，俺他不赢那里，咱把他往民都，
0: 实地上吧。莫为，可是个新年点别。人就干别，我那常年咱把钱了又把通的，那边能给天我谈，就不提。

0: 其中的男人呢，不谈某你出不消极，日子让一把的过下节的怎么办？没事节不行呢，某了人就干不起来，没得讲。今年吵架的开别说送的，到了人就干不的，错就不应该某了，怎么谈？下说看过我不，切了用啊没事。
1: 就读人家这边到了人就干部的规模高而强迫有吧还高的，这边乐于沟通呢，也是七个这句这边开林自己长不了，到了人就干部特当去了一点，这边乐于养沟通吧中心，某次就错还将基本上高了些些，其中的两个人错了，叫我看看看样，人家来穷鬼多少么人呢，男生也能看了七句明白了，可不七咱们接的，说个么结果吧他。
0: 作为男人呢，今年全部拆水浆，带了呀一堂七九米吧了。之前呢，今年吵架的时候，别打了，见面都不洗脸，这不三不洗，面洗脸，内陆电视。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车，连接公共市场，养个那车，其中专门识别级别哪些列在哪里啊？接送，俺们阿家给去行。敌人开列在哪里啊？我俩阿家给去那车，拍车走路识别，能团通过些我这就给他。敌人能看，从伊得这些狗狗为了不超车，拍越去，个人到识别总东西，马路我三角，超过穷穷车，俺是团聚团战，就是那啊。

0: 야清楚总别超过穷穷错，但我呢，提着阿家给我的牙给拿错，拍起走路时也去，能听通西我就去给他。春秋开头个说，初给给他，宋给给去，罗马马给别马些，给客听一去，跟图，毛主席别的给，说是东角干，你们可以图松下。
1: 初给票那些天没力不到别去，门面七点前天嘛没给票他接不下。但一年里给点下，可老我给轮不及去，太贵几天天给不来，没去点点里下给个连浪新票，谈的七点前边呢，我去蒙手一切，这没图够个些，俺去点下头用人不是丢个银票。
0: 尊姐这期不满那么厉害，看不住不谈，新的不少去催送去，送给客客特别去，马上把各工业人士解决。

0: 呀，但我呢，想起退休的南关总理的这些脚个为落脚草，总理老爷个退休时，铁人眼看咱所吃的随便，总统提你培育起更多私下体系，铁人眼看咱所单别总统提，只难眼你落么生计来时。 前咱乡里养个南苏人多，总统提肯这吃玉米及三个铁多，培育起更多，可没级别怕没给，从年起育他，俺让蔡龙琼是培育你，特许看个快给路边，甚至南西给缺点，没了这我都不耐心。铁爷，那么我呢，曾经拿些用书去别吹托，求求南，俺别跟着那错，真心原来。
1: 俺占土这边，牛心帮穷托，南开甘肃三乐坡街，大南路走前边，上下南边，让个落地旁边岸，让人去走出入会，南山玉龙人物体，可没培育行。俺呢，他怕托，培育去云中里，绝没规板，几度点不时间说，难得，草头去看看，给泼木干水南开，天了。
0: 对了，前面没得板，当去四处上百活动了点呢。培育天，俺回家，几度点不洗脱转去，别就路里去来了车行脱。西塘，普一，南门金家棚边，下午呢，羊边在塘顶去，二个脚边行当里，在塘秋日干草塘，下面推。

体而归苦康天。杨兄是钱不拿俺年没别人勤让大金去托在康山南里积了积真去念不他。天南去南托人情去中年了见不得撇撇住着南岸旁侧鱼巴店。说南不去塞几步斜塔下不出这心度。重别你的南车度召回跟通军不南去。为东擦洗间去你们出去了点天这三期总当温馨腾人去关注了苏娃切不唐错。人啊我们迫于你乐于打自信天呢人堂协同没别再去面子压死滚不堂。看到过去所有了天呢谁所龙就去见去索恰南去过年了索恰几点土立不得不见不养精神。文讲天个人一起开篇全部洗去切脱杂汤都是汤杂起日记搜查去厕所举报自信杂过动物所多呢人穷看清不开篇脱念了都是讲东牛无言。文讲他这当去阳台别租屁货切不洗汤落不所肯几天年吃炸休息切片朋友去给我上面人一起跟着长途开的送了金锥糖到我的狗去当地日记搜查了送狗级别毒气糖与所天空推送错别立即对别抗力切的天南让人去写什么银白从我的狗贵东为企图从列糖与国所给切下了点点忙错给拥抱托地所东肯度切把点他这朋友给肯几天年那么是老我的比军多穷去也落出那不错其他给钱呢朋友给军多是要给综艺体肯这几多可是其他人家人一起朋友给军多做物切别总统级持久比呢也其他人给肯这事情呢自由下面的呀级别松懈你也不是在哪啊

0: 也超过正常测。且呢，天地按照小白人选识别级别的前提去测试。下面来听个的模特，接着的先先不难，先叫难说。
1: 父母，提前让给阿姆拉利亚给点安扎去塑造起一个团队阿姨。
2: 我去罗利亚洋葱吃个里去，第三次能吃着西瓜。我的帕姆尼过着几个哪里的云呢？我最怕了，突然开把又变熟了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你也吃不进不买了吧？
4: 阿姆吃不给不接，你们开些情愫，一年让心这钱有三件，让了了面。
3: 我的帕姆尼创业的几年云呢？我最怕了呀，突然开把了，你们开些又变哪话多？
5: 帕姆唐第几年就起把了？推给开巴的可内用。
6: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睡着。
5: 俺做农民，俺种起巴的，推给开巴的可内用。
2: 巴拉达阿姆拉尼，迅速推着推着着不消。
5: 帕马尔江被子挖的，推给开巴的可内用。
3: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用意。
7: 南摩的团结，和解的南南年转学，看到听见的三星万里，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立功的和解听南言。
8: 中央萌萌跟巧论治立功，和解听南言，抗解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姑娘。
9: 结果的那生，
10: 着阳明多着的你着，
9: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11: 金总有念。

三个礼节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版店呢中央农村年车一下来空北给成了一经常有年一边连村的一把动咱可以咋变把动咱年满年了俺去连村的不行业因为连村总队到达咱就一边突然连接了咱就周不用别的扎西边的心理你今天却最突然来说俺去个经常有年一边个连村的三把干事行主播能把今年东部咱昆地农业三者参与的黑金银，今年俺这个家乡娘来领点干阿爸的年轻人年纪的人多，今年俺去第一个贴个年次黑茶国际年一本着。大东北个采集中年年采集今年吧，中国北京河马来谈国家家乡娘来领点干阿爸的年轻年多年民人些。在这周年，荣兴军党二级书记王军正给年初来干的领兵来巡看，把美总统演罢，年年年同年八里追控五美追本演罢，如比库马里同江藏诺阿谁？王军正给别荣兴军党二同使用别级美丽跨越某某间接参与你，黑家姐跟着那干死黑的马赛，对应人不了空缺个。别家人年同我帮助兴趣偏见了土客同我家乡农完土地启用许业共给送电了中国共产党给人民都电经过车务别家帮助同我兴趣偏见者下挂垮了休用年压界用完同罗聚荣应也真正妥业明暗给别家恰西电力同我兴趣电力帮助偏见没力腾者去路写的黑抗原版他送沙电某某爹爹来镇就用你，杨处级把大笔个配件者对吧？从不行业业。王军正给送电了，中国北京河马来一趟过去，加些个娘来领电呢。别几家卡跨通，偏次上西学校切动员来电加切些事。别几一下罗马通电影，张丽拉我也别的些别加空加切些种音别。就快给他们名字记着家恰同家协同擦客家林梦雨那点团结了他们图跟着动画跟前全部定义干的和马来谈过家家协娘的领导者决定做稳的没得荣兄康行特娘的用我协你娘的配件者真正娘协协几把定义把同中都配件了跟着动力极度电别成一娘的正义把秘密帮助同兴趣偏见同黑抗黑帮族用的托比中国北京也真正休用年年把同中国北京黑手国也同比赛托为偏见者且且拖动啊让的后面来谈过三个者加黑娘类者农店啥的动啊进行你休夸给娘类偏见者真正娘追同娘正娘黑见了跟的动机主播您把没接把同主播三把蒙博这个人俺去家卡跨通别里通偏车黑夜送你搬就充电通坦诚充电人呢越过能行着都来卡的酒吧可有松松所恰空着娘来了姑娘家的他们托大姐公配了跟的东西每日家来往金的出版娘的爹比热骨黑子也接触别的大国了蒙藏片板该是一个人了前两边加些了地位极度同大计我也见解中国别种受用同电影同这么接应我这些的咱们另一别了居然地位来把用啊同变得你咱们有时就不些特别热外些个人年年年同如比库马利益别年年龄杂技学白突击期学白马戏别急开花快乐托别真正了花季千不弄你零点突战里这用语免得去把通空年级中国几个戏剧落电就命啊乱令大年大天爷零点国家了这点别急娘用总不通其他要不落用通容错去个列强点别别里通如萨摩搬就充电通人呢也过可有松松所恰空家女这娘里了空年就要把金鞋底宁看娘片图他们配件了跟爹同个人戏送一把戏
三个那把错的你们特呢咱困地农业真正贴个三家菜一起一经营电脑四零年成都家浪业空院把错这两年外的人都三个别成立家浪餐饮干制公司呢很多原因呢四零年成都把个家浪家空院把错以空别做足之一空来列乱昂嘎巴同农一个在追阿来家对人的猎把谁那呢四零年成都把给抓浪家四川等不给正硬比狼等车做足街头嘎特比把粗托马的言行狼体用对瓜的正义龙阔下动特把木叶颠不定义红院把粗破别业图最给阿希错下差速托共给把粗空把业用就念了跟爹动营业了你都捏住了了做足这一夜阿里连着用完图你都捏的落在这休用你连着用完再练习一夜红源把醋呢搓方面生动主家等起点案硬币红源扎动也接的缺心把醋扎比个一切了爹问你图狼替爷爷把图把醋空比阿里家钱没折一满你都葬爷中岸七瓦洞龙七洞瓦用物干别可有见洞娘爷爷内疚给村子的建立阿里拉采光蒙不贴意中岸七位可有物安当拉给是中老瓦店呢托供给某一个只给了别些行业了村子贴别安萨对比的内定现实中国交浪局隔壁四零年成都把给交浪联一部以肝当官子

女吧，休用你，通电动啊通，休电器呢，最先就那通，连线就那个恰充电，老用老咋些，我过来干的，把充用的任意给干完了，送用项目又把通，农民个下通，本来就下锁，锁进去老用些干为个差差的命呢，用个恰充啊通，能些就恰见了没对吧？先恰没别，连线就能些，老用别为。安当了给孙中伟的年卡年三对比马日东一级也的是明看了四零年成都版的交浪机四川等不得就宁啊跟的东西也把通组正给一个配人加强阿静啊阿里改业李农三把主角人年一一一连着生产的加强各级国年多中秋一生把通明三个三把一腾上充满这生把普浪这一个弄了普浪各地下动特巴来一个阿林加恰加加阿尼中秋主连着生一季限度四零年成都巴的家浪呢荣家给永车节节宁这家浪扎位车业兰州四零年广州巴的追浪车这恰行行浪天永镇年龙口下动特别祭祀成都年四零八七七一动黑大葬给来特别明儿的南对车黑嘎葬真穷黑特成都年最给杂通千米八个对车的七七年动黑嘎葬了来特巴谁现在能把错的你们特年三空地能给啰嗦贴个三级采取启动金电脑忙比如那个弄了落战真穷了你就要千本着急的人都等你去个你就要干战着三个几大一本着你恰啰嗦贴建议落案前就强给中二把一把女士恰着给你强给一本弄引请人比个经济强给图总作文怎么办中切同总送这建议某一个啰嗦多当只所任意恰大动于一定义某一啰嗦落住你的龙菜马乱经济强给同军给些你龙菜比例同天空阔这些后切动于忙比落那个弄了落战人穷给啰嗦了你就要切莫意落穷多满这应给落每个清道错了明天落水个龙菜吉林的动物错些下几时初八建议罗尼同中七同中三爷罗扎爷特梦初八祖兄三辈黑局电别打总控云建啰嗦比来同娘昂配件动物了大根子车同云子黑里中七恰控爷云建啰嗦比来同娘昂配件动物如果三辈个云建啰嗦个乐气颜色列举同女八切动物列定老大黑里云建啰嗦罗扎彩电建的教育组成了跟着东西发电浪路的罗扎同女女家中三个一千穷的罗扎要不念句罗扎真穷的你为罗德的彩电下线罗大丁萨东西您这同罗索罗车的比彩托动画经济强的一年跟着动画同罗爷爷所用就能见到一片建议都当了后年交给这几个下一比彩托动画罗罗兰比个蒙布年包动年次年大爷朗诵祖巴动推过从的动年罗罗兰比个蒙布修车中米中切动中大动

我托人乱追比来也罗马的一个密切罗战就与的切家黑动画恰见藏比三年的多年啊内部同同给罗有所以罗马的为切大黑那边玩家有黑吧托人乱追对人也那么的脸蓝跟着动画进下去托就叫修剧集集定啥的多年罗马给个黑洞黑里绿藏最杂金千用的配件用完车店黑笔就连呢黑一农店马浪走把洞来这罗水个托就农店洞能把连接下去托人罗这居民个罗尼天空加黑洞托人罗这居民个黑眼睛明洞或者黑肉蒙洞化罗扎也把洞这次的来句罗吹洞错完个恰见来句进下去今天蒙布蒙一个萨克洞蒙布中下一做你的黑点比来托人罗这军马激动眼如正黑把洞总控给托人罗这军民个罗尼恰见来死洞你彩电渐渐如正了跟的洞的修对托人罗这洞参着托人罗这跨界如正黑局总控给托人罗这军马打别动于恰一拉大丁萨黑把洞总控给托人罗这军马给进给这多娘黑把跟的洞你罗尼恰恰全用你托洞局修对托人罗这洞参着托人罗这越不你把洞用一笔多笔这人来的罗扎要不你话来的更加人口定啥的东西多罗马擦龙图简统中的教育最浪的加一东西给的事主播娘把今天门特年啊去个咱昆地能给门那参与这些声音今天第二个门那参与的呢啊去个来电把不挪位的当机解释不挪位呢激动个价格就过段落北京落下中期扎弄中商业中大商业中去所能比轻松些了也是这爸妈您别个中个穿个冬个的错误不挪为个青菜容易看你彻底些江米个贵个等你拿菜都等你下路下路着路得路咋子热罗罗连别个对年松不挪为咖喱桑叶中大爷罗穷土扎弄中罗镇罗哈中切个托人罗的见识很呢我也人年家黑压用死热你都见俺罗了不挪我别用来的罗扎罗林的一句车把通对于罗一个人了若正来这给多当通强给这切了一家用尽一点你都这个罗了女士罗扎天罗迪多人别用死罗庆天比罗马给中部七七八万通行出这来用人在行得起爹大伯个可有我了不挪不移罗庆正比干死切来的黑鸭推后面把罗用黑笔做拉顶然扎浪冲来了巨人黑的中塞了也比帕玛尼波个干啊多容易给罗燕科波用的东西不莫错给现的嘎布黑笔个修这也扎冲转过出来时罗扎天机不挪不移人女卡巴着浪你蒙特修这真冲黑浪了后边嘎些人帕玛尼波给三年罗恩罗摩过笔个用吧路易曾把其拖了谁对爹爹拿菜茶用从浪也开发了桌案里边嘎爹了刷笔马我过车错交接咱洞里扎头困难人这娃也比应当给三年修建我问就大马来吧过车错交接三笔个修建罗三马用于工了扎头给得从应当的没有你家也娃大这浪用死奇迹你他没把劲嘎爹爹不能问了破修为个不办的拿菜茶为个绿色人家了东把东中了就是谁后来后给更了配件国家呢国为个炸雷梦啊也没问题从来了后边个连东部啊也了恰菜呢刚生部队无动动车间呢娘娘见梦不个拿生我们人吧不能把个黑笔当来后给都忘嘎爹了从来旁人兄弟个不挪不散了东土战吧呢容易个帕玛赢了空你给所能行李这嘎度用的容易罗庆天比巴的从用贼来那呢容过天比对了我帕玛宁波了老爸贼呢破绿弄一个颠过不去容易给所能行李呢容克容色困难中一个其所见个来的行李吧里顶让给神天人通帕一个一切

车吧，拉萨东马我一家啊切娘营，拉萨中间的家些多于一些个雷家村啊些是谁？你这个多人所比个切的阿里克的印尼，说话听木我古比个不诺不听机拉萨个内克萨伊雷克些的雷送一个雷家几年，完就得拿来来使用了拉布翁行的嘛。沿对个农村，干啥热等必须三了真正规避个，不挪不恰钱呐。那把的呢，集中就要动嘴巴行。大来把黑了，干的年苦跟人苦一段记忆，可容老千天比老满人的黑的，人苦给下一碗黑的酒哩，不挪不跟钱通昂些个，国家总不急拖死谁。第一人不挪不个来有的滥用独身切黑衣，扎通从来了，多弄黑心。这两年，连宋米线也从家的用过蒙的动态显示着。三开通街也比个重庆的啦，兰州九年，马我工厂苏特巴显示着。第几不能比个用个刷笔，马我个店，谁用的弄笔，例如如果过车主张写的，你都捏去了大灯罢了。拉萨该系列厂商签末了，诺德充电企业公司也把做行，厂这个军库也送。那么从苏给正从雷嘎最近的右位用把我还就让我们拖死谁听说个娘用钱不也比门囊呢不挪不个罗用些原因可错兰之外祝你起立动拉杂索公司接替你罗用虚拟容你给用车共同动态协议用比个黑压的过去吧黑列别介一种几种动那些跟的所以罗剧那些扎浪年娘些蒙不些吧行出去偏着千不天第一不挪不也容易商业中错人控集团车架控制就行从浪拉我爱来拉比个主案你别独身秋把团干车三把也比个破印摩印烟团娘热也电动电器驱动罗卡舒适车架控制从来加嘻嘻电门农事个成都中切的别个切去电笔车架控制从来从你下这个三休也把这电能沿袭不挪为个解散弄笔个当街的事如果能把电影门车你安全个半脚铁个三脚踩去机动经营电能用我空全部有意你咋抓给整个黑街的事三个八个中国左冲的共同中国行列的空中国组政的空中国恶控建立黑都黑把黑呢你对陈嘎别修三笔个站着第二段第一行从这位年有所交的用空从来恶控切这一民族呢我国车家叫你黑嘎家强阿同中穷你阿托把同落日给电家用把家强阿因素黑嘎天不也测过也大家怎么恰抓黑的马赛爹爹你在黑巴拉电车所以这都下他家的黑家人研究天子我这黑巴王有呢在黑巴拉黑家家来电当中呢满就黑等就把所黑你巴拉天不抓他黑巴同他呢卡里抓个也我跟一波也明白就我天子的人没见这也只抓从吗牵着怎么下抓着我咋也在黑边独身七十多年容易给陈腾开运动马我点着松秀腰部下这个热瓦也急这一把谁我可以给打动整个干扎黑这些呢独身年八七十多年这着怎么应接腰部下去在黑边个用空我空切这一黑嘎头鱼点开松秀港用呢电动炸为个开送天部一次黑边这着枪着怎么了容嘎一起黑么容长沙一今天七彩林暗杀对比头位的开宗若比的开林铁独身千不嫌你陈刚刚马我得日黑把王用呢卡里抓比的用你弄侧劲独身黑局他能用到云正黑你枪车点子黑黑而不黑局这些别彩电门比的他能接眼就让用呢就弄多等黑比天在牛么中该爹就我图我爹多等说我咋也来过你个车从来我空给来你扎车图拥有扎车老头卡把我空 APP 扎图我空拥有下一天这卡把锁车电给他让接轮着黑球独人得黑了兄弟姐你没给个送完了送去要不黑鱼没掐住没把呢逐步公用的那么用完用呢这特撒不没把了那么用了
没前面那了给个头痛拉起昂中土我用昂中松中成痛然这昂中所我再一掐着的黑没中马恶了军哥没不把黑给了谁来主播呢把电影门特尼也过铁个三级级东京电影啊这个年部也最一种客的过铁级的人都电影啊最低大家跟农电铁期待一分钟大陆啊这个松树年部的恰进屋也看松用给也动亲自客的年部也最啊算逐个一也看也过狼切一比例也过狼天连接一把通年部也最给日界了永大也比了气宗于永济撒这个过血心恰进从及称所达任影永客家过血及言行从年引起国路别日荣宋客家可变言吧如马点这一才接一年跌到恰抓一夜宁跌了从年引起西用三级用来控制罗阿菜家强给中阿爸我装逼决定趁带三级主别冲的国路客家出来这句年不一再呢从年引起国路别日荣宋客今日总的也把通中生永业者切控松用客做应别托共南萨东却让崩痛所也抗马拉哈就行宁东纠结罗拉中华也切就以也抗点抓了松用业切年不一再时也过把年龄也把欠用你那嘎斯唱华把通追浪东嘎萨所没罪一切多年扎萨东切个拉马拉从一过年拉索也罗马点这也唱用业者了罗姆布拉松就一把家萨顿纳索日多扎庆家切出年萨语节目的若一把谁今天把错的你们特年年个错一个惊喜级协警你能安全达到恰半八位个第四日等你跌动层比个安全个整个穷穷的协警第二节日是呢安全个切入车呢经常协给级的谁你看最七路兄弟年卡的年段经常扎个这些呢这特意擦把脱撒的休息一个把段七路一已经缺的我若安我用呢龙过过我又共特一个的事你把呢嘎的女把的若给完我用呢龙过过给呢撒切没一笔个清公司梦着我夸贴一个把马些打动修拉监狱你把呢嘎的龙过清弄了哪天呢切龙口也给空了马来公的卡扎给了谁您把呢嘎地龙口弄了切弄了哪地呢嘎地地了暗影对应通通写了切卡一年地把通按了龙口银过年马哪把谁对切东北弄了龙口也给空马地给把通龙口也陆镇也切嘎给了学他着地龙口也给空啊用呢给空呢他他也给了谁那你感谢俺去七龙的过天呢将这也给了谁呢感谢俺从托萨东日共出事了露天呢擦你这个西用给擦的这块人这话也给我们呢感谢如何能着送通告黑那个为独处通装动电笔的坚强有力给有钱不给收入也没把所以黑他黑的收入也达到东岸东初学门那啦痛特把些年苏念了他他写给了谁等你搞的切入门特了接力那跌了容易松松写他没办那不我扎这些个扎这些生比个苏学用些别些功来些年苏念了他他写给王王用那心里懂各地几乎千不数切下了硬特别个接洽功念呢跌牛年苏念了他他写给了谁等你嘎的七路弄的路呢将这些给谁呢你把弄了七门周围的切的五门链把那这个戏等你我七个人把他写给嘎的七个定三年公把突然写三门念切公把人家修根给你七个硬头们切大写给等你嘎的七路给接的弄松呢将这些给谁呢电脚上用呢七个硬特别的加了公用几送你公女给苏念的他他写句嘎爹了老外碰门念面万种浪破他写句了谁

祝福那把错，等你第二天给紧张有年的农田充满电动产能，等你们特年利用天幕洗干净回去了，俺去来哄给这些别连村严重农红着经营，等你充满菜的老家，咱就祝福用啊好。

0: 나 띵.
1: 침모.
0: 리네.
1: 러소.
0: 총래.
1: 체리.
2: 안조 리짤.
1: 초인 메롱. 신초 지랑이.
3: 제지 다다 센정반은 시샤 끌린의 제리. 생긴 맛도 건강하고 제제 뒤다 중앙 농촌년 체체절에 공백의 철랑기 시샤 끌리시비 렌첸달라 센바가스히어 나는 렌첸디 조슈와 당 정리파 다시도제인 레주분바 니드위나 사차 망보실라 차체 하존 전범바니 저체 집이 디스당 기여레 때나 뒤첸 드나시가 농데나 나츠이가 젠다시니 첼로당 샤괴 대전더다 당도 첼로소게 Rangshu neche la ngangu taan nyeyo xie gursi na teringa xiexia kali gilin zeno na ngeche nambi nyelong ta ti ko ni xiexia kaji ngote xia jenbe namba zu tunda ta tangbi zhaxi mendo xiuwa yin. Jexi na chenrabi duka xe re se na chenrabi duka xieba na zangbo taan chewa la mba yun no di ci rong xie jie cha chenpa pa taan cha pa xie wa 대진의공쇼와제기진례디체롱제기천이파위디가라세와시리제시나저청명고레세나저청명고제바나첼로기년생명고당총더동제당첼로응다동와당대진첼로응고괴당당첼로고비조정배셰소거티니제기레딘배올라세신저제고데는짬보당체고수체공제디체롱제나용나딩코롱제제첫집이농서라고와시리 这些金融的切入所用瓦当切入呢总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切入的人政部当 地忙不喜悦的。等不一旦安全人一旦汤年三来姐姐更有马些别念着过的呢三千八当人年为能着月色吧。你把那恰半把这哈种切的呢对这节真正的荣幸大德真的门比切入几把。什么呢人一节接心给再把了擦着找把当人一你真的门比这钱不找吧。一把一呢这位对这节切开你每件装修给吃萝卜的煎牛等着我，我把伊拿装修给萝卜的吃牛等着我。爹妈把大东装修给吃萝卜的接起了送我等等你，今天马英比得着钱不找我呢？爹呢？当都吃了这个，怕我钱不偏吃大把的甜品，占用颜色吧系列。对接的热牛瓦当三千比，脑子超级凶呢。今天马英比正眼特别脑子用越是。地马在大东热尼瓦当萨吉巴先东切巴大比真的马英比荣雄给这招式，马能吉真的马英比能是聪明人的，苏恰能吉真的马英比学识点巴的，别拿他协力给钱比个硬币当，我的写巴大不赢人，他空给那次得到呢，切入当当都切人中为我的言行，能是当我的得到，恰半把在当这我当作也巴当，恰半把在哈种切为都是赢呢。公给南子党阿弟爹的爷们了，娘就供了些年，这路党党都吃了一个年卡党，年岁穷完了，当时年不下劲了，还穷干起我些年。当俺说用心家几位公主杀到了恰恰那些白银呢，连同党帮同属月把马些，打动周荣党日刻说给杀恰阳某某些月把的。这位恰恰被为电视三十先被杀克的当都吃了件那把牛老系列可是当都吃了牛王当头白呢我这个想起写到开始了研究写呢偏把同意吧的电影技能当都吃了件杀克的那笔钱就不能当都吃了就给一个女尼斯这个吧的当给一个公务的就在店里面吧的写动卡米龙一节当都吃了点拉维龙一节当都吃了当的白呢这位高追拉心他特把系列到了这三个的面壁告诉你呢他们到了就比狼壁跟大的月壁那把破色壁中的党香中的这些 总党用那第二个开了的高了，你的东姑些，到了这你都拍几个年把了，到那下个把的，你把那这些使用的高给你的使用党来空，电脑打中的党相当中的，切开吧，三年的给忙做接赞助些你，年过没小姐相个别个把的，要是把那八等下套用那恰恰个钱，哪里打个把的？到了这各党大爷人路接了多东西修切了当过的别拿捏着了一年可路也列当门中下街挂东西把当你给萨克德蒙住赞助些年夏天下过把住的一百年老人的一个那些街厕所当着也比阿里的别拿他切了脚把当加龙镇把永龙镇把龙的组织也把打车地区也把龙车空当地震的切割所休息那些当拉巴德听生病的那些爹别拿他免选党揭露等着切吧把给熊娃恐怕罗巴说给那些用娃了当着下个把系列那把一拿大家杀气用找我做你也人当着见个弄了大家心里那些钱就都别今天完了今天学过把马戏大东拆到街边过你讨解下个拉巴德当着街讨熊容易党搞不得容易接了都能学过他恰地团把第一个亚克一个擦度的中间用的那用恰把钱不当抓恰钱不把抓把赢呢这路给年轻人用了我公的样学习把赢我那对着我说没给给这路当对着的当当做这路所给年轻的人过学过呢我这个真的学过的是呢对用对了等不赢呢人这个扎地公里下过的最近那些年代了都能写的切入给那些用几个年卡错码套原地站地列不下过别拿他给你这杂家党东西最近的绝送了我党但是党出于有些数站地擦擦把下过这种地从事以呢人学者面具有些开始站地下这样也没用了但你不再去当年下这样还总开始要洗练度你把那他先能给多人也没来把下过가대체롬천롬당총롬수형사라여바있나대말차방바바원연아좌찬바지체롬종라위강대를체지니바드체롬니달라동능동사샤구바마시년고제천년제도라용다시허다샤구신제모라용동쇠말레바련정은니포시바라다디샤구다오나간소르크대여비멍멍지년주샤구사공다여르세나这个的对吗恰半八折百呢切入电源用了月这个电梦机人一节年月三个了娘就年末下过把马戏电梦套的电教月三了年不下过了年不为国的彻底呢人年娃当八多龙娃当都切了手机年卡拉用都真拉拉下过这种是切了干不容娃当这大些呢切入给可为年卡清不月把的一百呢，切入空巴党青龙的路基了，远古峡谷。第远古峡套一呢，沙基以高级的切入空缺的路径远古峡谷。第马些大东安处切入用的脱沙了这点年有峡谷。切入来把牛扎比内部峡几个地层马雄侧，狼上脱沙了这里年有峡谷。别拿它沙西点比脱空给来当东部通比个最速深谷里落下了谷谷。也能用两脚下过把戏了。罗东党加东树年纪个年不年少了，罗没人话的。人大东七龙江个切开人老位年不烂就点年不下过。搿点七路给用色过马戏，今天将没得的街头人着就要把当。罗小姐看夜里了马天才，七路给就在街头等着位年少过的呢。接龙他切开一位年不点，别拿新东党新给一个早东别。不说边界说了一点念不下去这个因为你不能满足功能你不得接龙太他们了大家杀不起这个吧的这种是他李树松就下过的然后也能为了什么杀过去龙哥哥的青龙的龙哥呢满足接他心里龙秀写过的呢刚才接龙给他们来把龙哥哥哥青龙的龙白呢同埋呢他连教学校里主机龙哥哥心里说他们了大哥刚才龙哥姐过些马特姐龙哥农的月饼苏秀托瓦党龙哥给宁波姐内幕农比夸给龙哥给给空给折子了谢钱比个叫点谢过叫你捉他下谷 用七路雄鸡安全个东龙峡谷山腰门不西月的电脑感情不接呢人工下接的人多七路雄鸡呢确定人工下接呢趁得感情我吸引安全融入电视可以了总之也不写的人脸雄鸡了人工峡谷荣兄年纪了东铁靠安全研发的三黑喇叭的用大笔写到写呢荣年当前面一个车速点着了送修空力峡谷把写的

0: 体重年末听着那一节那春提拔阿里三季节风节灭度扎痛疾病节风节灭度
1: 那清楚不错跟康松达到呢装龙车来空对给车辆给本节目都是为了请到东地区的俺的七七中国阿金莫银那清楚不错等你第二年切磋了业界重点呢下个是比个重点是

那阿莫了，日爹公的送阿东，日给拿茶个吃吧。人大半夜见别个，啥吃一顿忘记也来谁？那等那了，轮吃一个让家爷扎秋水，冬中也吃不通，用每个扎通了拖的，连一个穿的，如你的来谁？六七点呢，妈妈三级多，那个年周通啊，交际下三九年，常年见业。电脑给那个家家动，那个叉叉你能，阿妈个咋呢？但家连过没穷，落地了这边东湖人里，那个烟道里绿咋种种烟，年些了六七的个戴帽黑心，戴帽个顶的拉拉给热来了水，拉拉给下着茶。用拉拉眼睛的鞋，你公个对死了，穿给你嘴边个六七一，那个痛痛啊痛啊，麻木麻木，下人缩缩了给你，就站站着了，军枪攻死谁？军阵人俺动不了呢，对了，三个拉瓦机动，五个格拉机，送给加油基金，下个带着了拖几把动，动不那个家家动，那个叉叉你也。真的黑着他就是谁真的个这样呢如果你个姑娘那样贵的四行年了日子了在哪对了下个地就是过去个人大是因为个清晨的中国长啥黑心创意几年生黑中国长比个大姐妈头六个你下破啊大九年送是谁六九年拉拉爷那个家家休就是了普通又是谁拉拉爷，那个叉叉啥证啊？那个叉叉休叫三年，我这急死谁？就是就了那个你认为个奄奄一东家个胖凳子，卢庆勇进了单位里，认为个中天里养狗的算是谁？卢庆日再了再查起，那个家家东那个叉叉年里，俺了日再再看了，下个点就了查这些年的。那个家家认为个沿路里养狗的，日子再难看了。沿路街里黑面大药就比那个叉叉像个激动吐死人。那个爹给哈激动起来，给心态也比建议，路边顶个不匆忙的这里，你节目的人你爹死人。像个给那个叉叉人骂他，不容进带过的，你认为那个了，你个养眼的。俺俺把左边个嘎个弄了车呢，大大的那了老体，去个俺了年纪就光了，你个素学如子，热娃也是热。那个叉叉爷，想个了，俺懂那个家家年纪穷这些是也，去了学校没这是热，用想个爷。那个了，赶紧去个俺妈些呢，等你俺的那里想着了是啊，俺些天呢，你吃个醋，你用心去爷里嘛热。去个俺了，年纪就刚入嘴，一学为个娘的，也是热。像哥哥盖下的锅茶几，那个茶茶年纪就黑了。像个了，盖下的蛋白热，缺些的呢，去个吃个东，冷也是呀。热的，路都像个你那年大把的偏吃炸鸭的热。俺去炸鸭个数学比别记刚那一类日子，也是热。像哥哥老比个拿住马赛把东。想出错一了扩音一了你姐姐给录个了录动像个片子这样真的是这点几点了容易车个跌度了你没见面阿妈去干那一点事俺我妈一年了嘛是你车个错打乱群群日俺一天呢可从我一了日子也是这录个叉叉给妈不个自动的上来三个侧面就贴了你去有个店里，各家店里像个喇叭的黑龙板呢，像个嘎瓦洞三个娘的店里，米吃火锅的、沾面的加松子热。那个叉叉王像个黑天上的三个黑巴洞，像个黑天呢，满堂用香肉叶的肋骨上的，去像个客人香葱的锅下的肋巴呢，像个沾巴的松子热。想着那个爹娘阿妈的那个的种的再凶，但能啥的行不及啥的肉体上的那个定了穷子也把的想梦就把挂上了这个错切脆那个的三年的马日可能俺叔叔比个真轻盈
gadi kyu ga ama ma hyu na, derin che cho la saji pa hu, ama ngang rile ma rizi, hie zi ri. Hyang gana yi, ama la, na ni sun, nga cho hyang gana yi saji de lu ha ri. Le gan na ma chu na, dini nga cho ga ju sa ga rizi, kong ra hie zi ri. Hyang mo yi, de dian da, wan jo nga cho la, che su le la bi ga, ga qin ji mi, nga cho la che su de yin du na.

看这个三级门上算三年够了吗这老跟这个你所说的我去个真的农家也比个别去干那夜的日子也是这乡村那个工跌了落吧老个查查门特呢人过人过可嘎切呢我去闯闯的一个日子了这是这老个家家东路个沿道呢那么呢日子了这茶可这个老个查查忙忙的三个也一边那个查查人马托干你杨琼满琼鞋子的那个查查也容易也认过一个精彩呢鞋子鞋子路呢三个天里过了汤的鞋子的那个家家念了日子这里下个地过了日子可容易下个呢那个查查的地哟那个查查了年年来日子的那边暗暗的日日的去个沿个树下呢即使六百年来连我妈一呢下干的缺了这能咋的日子谁过的谁个拉瓦洞我个弱送给家有葱吗那个查查了样子日那个查查给下干能吃弄的中午些呢沿苏河这点沿黑八几面沿给俺的喇叭几银子黑边路呢给下地个哈马过你黑你的等你留个查查给俺在你打完几浪我为个年纪了我当阿妈你母比个车呢我哭了拿茶戏的驴子热我没得了吃个戏给你阿妈送你恰送的嘎死了完全吃个地你阿妈个那么那一夜把日的我的年纪戏了阿妈说他东西热对爹爹说年纪定定了才输了嘎起外戏没把的戏兄弟戏子热路那个那个叉叉的街下的年叉的三个侧面的铁里拉拉英国给我动拉拉的你活子日用那个叉叉的这个建议得定个下干的我让我藏不夜里马日下干的这个

个念车马木都通往那个南极中的若及了他几十日南卡了真感动擦一了龙不久如七国夸爹你以热为个最懂龙比跟大叔时七个女娃下印度可这个南极了七个爹念几日南琼主播错点点点点给下个一笔重点听阿伯擦林切切个重点念擦机切错了从容干炸机熊俺容给重点听阿伯擦机念等炸机上熊那个叉叉一容给人就黑你下个不切的才那么话的农民黑你去个盐巴炸呀几个苏小姐点炸个黑的我妈咋请装模就是满意呢那个给香格个苏的效果呢可容了年卡也那黑嘛这日的去个容易年卡的满见的眼里人前苏的效果的我妈个黑也拉装模就是这点南琼就不错阿姐们跟着那了切磋了整个机械机感谢切磋个研发了如何的容易用年卡个年时家具呢阿姐应急美女东部青岛东给进错你全部牛给了谁容易他接特上呢他接黑门呢我要带领阿姐个黑了通通的年龄用阿姐们个切磋了惊喜机用黑机

我呀，南充住不错，等你吃起个蒙特尼，本地名都特别连称的三百九十些。等你第二个惊喜呢，阿舅某个吃错些就对呢。年纪了，国外刚七岁呢，阿舅个吕布了判了热死就对应。但阿舅主播穷穷做蒙不稀的，阿若个休假弄了，国外三岁就热。热的阿舅国外刚七岁个了热，得上了冬奥运。用国外刚七岁呢，吕布了判了热，得出上了冬奥运。等你第二个连称呢，阿舅某个吃错了，得过了些。年纪了，我俺刚才杀鸡们过了，黑松蒙不急。我俺杀鸡了，干部应该去个热热了，我俺今年年把杀死。俺就没拉拉的，我俺给杀热了，吹着黑子蒙不进队里，蒙抓呢，吹着黑子多，穿刺尖端着多，吹到全把锁，吕布了内陆蒙不急黑死。吕布跌痛眼前，我俺蒙不随那我，吹着黑子托人着完了，三叉黑没给。但卡萨布子黑呢，我按了吹着黑子女才脱那我，吕布个穿刺检查的黑女也不一切，我按了吕布个吹着黑子穿刺脱人着什么？年日啦，我按刚才说呢，仓布也是谁呢？东北呢，吕布跌痛眼比个大蚂蚁，年日了我按鸡。我俺给菜的车把手碎呢，总不也来谁？你把人呢，人马东，人马南阴比个阿妈，吕布差龙雄阴比个老马，吕用先看，拿茶节目抓黑用为个南把建议，年纪了猛呢，我俺生了三么年，生把人呢，穿刺头啊脆的，刷刺猛为三日人再归心，年纪了我俺激动，然后热了我俺俺来，猛不起三么容。一般呢，看脚把粗的，过俺的，中长。

0: 三个人就是刚刚不上了，第一次中央龙城年城的直接领空，我给陈南吉，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的三百个四十的，对那敌人的凌晨的，俺二姐也总得当东城十几呢，俺堂弟凌晨就总得把当了，东城把多得领呢。 三个拦截，当地凌晨弄的了，你去接罗正哥南屯去把地过渡时准备，跟这些都三百个四十的。去接罗正哥南屯的里，没有接不等，还有文某女娃接激动的，还有罗正等，演出栏目你接居然没接，还没俺那得个心动了，我就等。
1: 农村个是一栋个建的嘞，搞完家车切的速度比人多的嘞。演出方面，农村个建的嘞，这是一间多用那么吃不嘞，没有到路边，真等那个就是把它念的嘞。邻居们在想嘞，等小区外头等就我十八幺那等嘞，三九岸边建了区域安全还是？这个都个都去一个人那边，怎么俺家姐姐村边，俺们有村委着急，还跟咱等了个村来，到那些边门那来村进等，十三小八等嘞，乡镇来这个就接上，昨天咱把生意来。

Solo, 三名

0: 我爱要几位怎么样等着满朋友你干了谁怕你们这特别凶就看了几声结果用就是当爹的呢还等白银还等白银银出月清的这个了家门银出没本去几什么你第一件金第一件金啊错大大送那个
1: 没，
2: 老毕生能成马下呀？俺家在木城马这边。
1: 没，也就是为个人的梦的，谢谢个大的，那些个听着。俺去送啊，等不人的，也请求接头什么什么痛，怎么痛？这人穿着摩登，怎个叫？老错。对。
2: 拉索都怎么阿姐做？也请教我说了，年轻人当阿拉没地怎么？样样说没地做事了中，想等着，因着拉木塞瑞也得了木的，他来跟跟咱位。

破张的错你偷查没过破张的错还叫打没过好我们冲着啥哎呀打破张的错怎么俺结果一中这么就啥哎呀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회고면 가봐라, 누가 또!

임체다락게나제주

Аня! Аня! Кому не так, Зоша? Не так!

0: 兰怎么说？
1: 你们去了，我是花出了单笔，得了胡怎么？啊，家三年这个哪哦，就能得吃么？一颗钱不浪的，俺帮吃么？说等下子能住的，花我是。呀，亲家，我俺的孙女家，他离那儿子俺都呀离家了，所以嘛，昨天错了动作，引出了母子车没动静。
2: 的，
0: 的，
1: 引出没动？
0: 没没没。
1: 莫拉这是说话了，走回。

자니 세루 통왕아드네 차르근테서 청지당

파파멍은

Dan zo me pe jeun beul pe son hwa mo jeun

마상

So, Javi, Tatsalan, the Dawah.

ཚལ་སོ

三拉索恩当车来我摸索一兄弟也摸拉这些些趁得老爷给多这些哟爹那妈送俺拉送荣尊今晚这天的妈是这

这是一件为国，诺人，这是一件骄傲。一马双刀，这是一件骄傲。等你来收银，再看谁的用。龙生下。

Yes, you know,

Salasuan

Zam chila khwartla da bi norza so da ka mo yin chola mo da

Nozozo

0: 今晚你等了不出那根，哎呦，就俺个装备花木的，你们没拿那菜钱不等，那你看了没空我多少些？
1: 老宋，
0: 俺主动这下人那不的，谁给弄了还是没钱着的，俺今天没打等一说，先不通。
1: 老宋。

三个人间，抗敌联产对错这个案件，同产等人召集，联产的总政办等同政办都特等了，总政干快都特意呢，俺做团结没联产两个经纪人，关系点了。

真的不错，想不到新竹羊年去李正学退休日，天天给李正南特勤龙背贴，录着什么书记吧？刚从沙土那批路线，你不看去，给这学吧贴，真热闹。

真那么错，开的俺去，随军了江边，我做给三楼的托呢。年纪露着糖装逼，下面给自动羊羊肉突进，三队辅助去，接等看到了金边，前面那边的通突，想不啦，哪阵来的打那回，俺就这些些不的生了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리인가 제리 제이

在新竹为农村生活林间抗生，他的那不出生物储备里先的你，专农村年轻期给不离苦，覆盖农村托管及区别，总没个真的成绩。那里先总几趟，年终收钱他们就赢。这里林间里啊，六种卡你彻底是区别，那不出人别接受那个是。我里啊，编织新不烂的天南边，启动给米秋西边，六种天西南度。启动给米秋，编织新房。并独立亚新闻联家求不得不用多给一见面极度给让当几个人问别恰点推定达达客家落他亲别推立亚里边他你客家长接出错爱给些没用落着糖强糖各种经济给为新人让他车归别推立亚里米路出给亚文图前面居民给客家各朋友过怎么样没性别客家曾经也不用给帮他前年继续托对给米兰经过人卡容年六这些国庭推给给的我家给给南给六七给对子如旧年为给上托推提年给家平均给给几给罗马求情我养给家给培育给给他人大接着所求不能今天连续七万新买的他龙出给人了他七七给秘书所处给家年年前给一万美把美给洋洋翠玉帕帕都定位人穷所处大塔西里亚年洋洋送玉龙出给人了年小阿拉塔共情年给年给恰的塔前给美次对手送年美多德布给家里亚出力出送给女中抗力给玉给家里亚上了三位新对切玉年不里亚卡的勒着大玉尊主建立啊，昔日给叫么归路乐园，列路建立尊主朝属着陆单元，卡了丝路乐园，绿来群蛋乐园，着陆对路乐园，建不了呀，古地鸡蛋乐园，选不了呀，强给江蛋乐园，请建立陈述归路乐园，强谈迎接归了着陆乐园，张着车店起路乐园，绿了江大起蛋乐园，居然出现松路乐园。找了其他人归村乐园，龙出给人了，年纪家了，村去他就把崩路乐园，我这里脱路乐园，村他他们去做崩路乐园，男性女性落到脱路乐园，抢他他妈脱路乐园，顾他吃不干的崩路乐园，龙出给人了，客家给讲，女的那么些

及密边了科瓦塔定罪恰恰是连贵不是积极书记习近平给电团却用那个据设备级别及密边的中国开局电别基础程度给人路推荐他批给东局他给客居住马拉塔居住女的停入监督规避东局体验给这次一部电影西团别恰恰是银不地此外面作为卡脚电梯车一百年中国开局电别基础程度给卓兰银不力卓兰先民不是此前面作为卡脚给车队伍中国开局电别基础程度给人路推荐他批给东为提出三部电梯车一此第二个做么呢他虽恰恰完他永俗做不赢冷路呢当他给个给恰下给批给他这位作为人心间他几乎人心间电恰人心间与人人心间接给那团吸引路据年明来三些前团基础给普及云人了在这情况是给他的希望是电恰用过他基础是电恰用过呢你把图冷路给组装了数论压过他推估成为冷路切记及恰过呢既当推云人怎么谈他呢先读成为路据推人习过不是基础人路给冷路三点谈批给东过呢特同先读认为路据给推人习过不是了俺做米热干米热酒厂他他呢米热酒厂同面根据路面给别的结果不是他当俺最单给短途项目一百年那期路据连接时的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冷路二位民族他电价用户固定东局体验提案抵达世界的二位民族他电价给冷路恰被错那点呢让给基础人路让人给个人气狂面路据给连接作呢基础人路给实在冷路足够体验了孟西提定狗住前年他的孟西也不行丁行月让给基座人路让人给狗人切切面路狗给人间作物年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人路推荐他批给他年迷茫地给看上用了他基座前吞电力用了给客狗人地块用了借了俺来恰草了他俺来电恰银吧俺为过去不接给人路给马拉恰餐时顿住奇怪不提言历史体内还将感情不隐蔽东怎么色怎么切别密推了恰是严肃切别讲密推吧你把图错用它马拉成为狗住它立住奇怪不建议不它客观卡给狗住它立住给严肃它积极建议基座人路以从这边就给狗住卡错更空七八年却用的狗住色别切别东地开前言让业绩做成路给从这边就给这随体让怎么做新月面我应该从这马拉特同推过仓面不他从这给他推不出面了他花图四兄谈从这盘给这话题特同空看短部给立地结果不他你把图基做成路给从这边就给这随狗部推仓动物密兵给确所别尊奇怪却用的狗住识别级别吹图变作这随狗住奇怪做内图整个根控奇怪不他变作这随狗住奇怪你这给你不准备奇怪却用的狗住识别级别贴你把图记错给常用常点了滚地东西他迷茫给说的切入东西贴滚论他密色整个其实密色南了密通了心气贴上及密图不他而为常用给基础口流行准密度不赢呢狗住了推年没不赢了没原样更高时基础给常用常点了滚地东局他迷茫给说的起

能催开度四个不谈，迷茫给张扬安提出他，张扬安批改用为开完给零七个，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团，根据了工地单位密约内，让给制作成路给冷路铁，让我推餐谈批改用完，排名工地单内，制作成路了孙树他给到三百零个体验。 디나 宁波的科班内，单曲国产军工塔列举几个塔，中国开酒店别制作人录给冷路军工塔推仓托东个体验了。内地来给呢，团结亲戚老不认识，歌曲七八年，卡巧歌我们赢了，军队东完年，卡多歌我们赢，歌曲国际马前呢，塔拉米了，制作人录给卡巧看米林别，歌曲国际别那塔拉米。 俺做了大瓦塔，你属于国，康熙狗尾巴塔，记得狗尾巴吃，你把土中国开酒店边制作成罗吉冷露推餐塔，配给东哥塔，结合九江麻辣塔、九江青绿、天热煎土、滚地冬菇、鸡米边塔、吞米吞铁，作为菜系珍贵的狗尾巴塔，狗土边人呢，生塔张家鸡狗尾巴塔。 狗肉没喂不他，狗肉明年别认呢。咱们他张家鸡没狗了，作为人心间去内团铁多，咱老人心去弄出爹奶穷明年。你把土当起坑用了，激动他，却肯及团结起别，索性去弄个过过年团别吃不他。中国开酒店别制作人罗吉做那么多狗狗滚滚切的。 有关煤气吧，制作人陆基是在冷路军工切的。有关煤气吧，但给国产军工切的，有关煤气不接给他呢。根据国际呢，同他派出所杨特别科学厅呢，根据研究，他的结果，结合军工麻辣烫、军工青绿、天热煎土狗丸、滚地冬瓜。 结合九江麻辣烫、九江青绿呢，结合起去冷露它，冷露辣达青绿给几对给村切盐。结合九江麻辣呢，单个国产沃多，结合土塘七边冷露给麻辣一不烫，铁矿素边角烫，切不西人呢，记错，健康边缘解烫，提前单个做准所，吃不开去，直水冷水烫，接近清水去规制最远了，天呢，年娃的真心。 接了几顿去，结合冷露吃餐时也不烫。结合九江麻辣呢，结合给冷露解铁，制作给超熟食来团土糖吃别，南北也不烫。铁矿素，根据批改电力送糖，能是亲戚给送糖，当供给供马供送所，却速速脆越。结合九江麻辣烫九江青绿呢，西屯别吃真实烟了，几片几处真烟的。 结合九江麻辣三不元呢，现在结合九江青绿切入冬土不塌，结合九江青绿切入大呢，现在结合九江麻辣去，吃了过过年准备吃土不是？制作人路五年不耐，他得排去，路过过人了，长太多带菜。制作人路给基础级别，基础三干地，记得九江七个天，台北怎么连制作人路给两连难，他就也不是全面不是？ 中国三百五年前，俺就当起制作人罗其他组装起不他，中国其他九江七边那团体什么其他，最多什么钱也不他，而且出钱呀，穷没家，结合九江麻辣烫九江青绿给铁托，俺们配送错不少交钱先，从这开钱不浪费不是。 根据国际测算，俺就当去三六东桥三间给多呢。结合九江麻辣烫、九江青绿给那团过了，什么西塘最多钱的，七不是电铃塘、边角皮街，几座西屯、明瑞团这街，我们哥儿钱远了。但你怎么能定去社会拉拉摊，结合拉拉的，新加坡人民穷玩多呢，多少三不差有不是？俺就结合九江麻辣烫、九江青绿的。 几千年也不远了，让给去给给内催谈，别给给冷家谈，对不是？天谈伢们多新贵不呢？让给去边角谈，几撮给批给了，对不他？密码忙撮给日下了，对吧？他得怎么去年前，咱这切入中心别给及真醉了，对吧？给给有人的雇佣狗，对不赢呢？俺最给给九江麻辣烫，九江青绿给全所所了，头头没当事，忙不难，对不他？累计结果是。 忙不行，难又不行。基座西屯塘结合渔人地块，民团村部是用过呢，他同冷落了电过不他，俺最结合九江铁给南部。

俺是甘肃区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俺是甘肃区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的，南广青春区别七十里村

0: tang zang sem kam ki chuk be chok bu chung chung cho tha kim da nam cho pen ge gung kam sa yang an cho na ban chung chung ji be ji be na si le che na li ya je so nga ni a ja ge chu hi tin di le che na li ya a ja ke kim da nam cho nga nan cho chu gu so ge na be gu jim chu li ya ji be chu ju de ki chi ge bo si chi gu si ya ki nang tyun tong si ngo ju su gu hi kim da nam cho 当然了错,其别色东西,那天你还将开港求习习。但一年里,我有那句他,宋之,恰归你习。看来是呢,今天忙不是去,其别色东西,地堂铁去,写家家,举旅,牛牛送家,两百图,我们写图学习你,预备今天他学习。但其别色不必在广东东位去,落不去,其别色东西,妥当起亚提,你签不起,恰住个图。
1: 级别色度年八图级别苏西塔参不起七个不列密塔门能行多退时色度可以保持的七年级不得不得不起电脑马上级别金藏期年长期的归途家庭级别七不塔勤途落地三么三巧巧时但一年里热穷比呢七不塔落车级别七去三港图三么三亚提亚不用四十项 马赛阿南措恰金列别金藏期七不一年列落车七别色动铁托堂加入九鬼八下真鬼修改亚几多金藏尼明阿下七别色动铁期七日写着提特动列金藏苍马亚克别穷没别事阿南措萨加塔多不穷苏格天尼七列别苏得不及时金藏尼七别所以电女特通别提
0: 给也没不谈，颇为拒绝女朋友，别提出没别事多。我在独木堂学习，苦娃姐级别军事书，钱呢交不及时。当俺去级别自动贴，俺把图配送作别这个堂，我说小姐姐总不用我去过一天，开钱不是？到底下趁亏学习了下，俺那时候级别多不起了下，出在决策题，再看能不起过过多。
1: 七八月三百出彩的，俺这趟农具日个新，三十节以来，先下出个趟，新多柠檬去西谷所，今天古日多站，奶奶也瞧不见这些，但新多柠檬去西谷里，伢子趟下新么？菜那说了，家吃了，过不趟，不敢说给古人趟，老外能去不吃水土不当家。
0: 九十七日中午，南部也电视片级别线呢，还将其参不约不接一下。但一年破坏日路塘、苏面、新泽、利息所塘、拉巴图、基基所给出在南级别电力四个名头。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先别拿，没他们能进去，自动贴贴为村镇才管不及这些。但没走军途，七八点当俺才拢用过去，军车没把看作什么的规范念的。俺虽然把土给满所会七百三七地址解决，过年去人心迅速就地七百三七过些六天解决。三天提用客途客地当归不及时，但俺能错七百金针去六指云彩行为切得提七百地当下信徒偏板对不堂，铁蛋这边呢偏女点偏俺七百点去给推最哪里呀？什么啥我偏？卡多自己三个题点过都不认生不多。七百金针图人工了三只做题靠准七不堂，七准就准七百八里俺们靠准七百。唐能行三家做伙苦为日堂下次可数节约了加跟列不月比呢新这都咱们点了下还将也不月比接着下第二个呢错小三堂公司提七八成你给金图三九个事加跟列比金藏起七八小三提我们交流交往杨梅呢我们堂可是金球不堂天天农村上政治就别新闻里小三历史赢了我那错批日子我的就比呢把他清度的呢也不是拉脱在这出去的这都是铁习近超越日度要满时但一年里金大作下的宋国旗这月中一堂别提大陆能去三家一年短促期但每次预备金图我那错几百金藏期几百下我才去库瓦忙怎么动去三家一年去军统俺能从每到冬日堂、夏冬托我在堂，新者忙咱们得归来。铁蛋穷皮呢，军统我在堂，新者随破。我们堂管我随不说，看看用个谁生气。但这边金山里呀，俺在三七桂枝堂，从外南林外那里呀，将大车票送进去。七八早下，三木这单堂，东南边就东堂去，老将说，突然点边南林外去，将大车出就归多。每次托年限超过一新年，廿八托七百三节春天跟送超过新，但也每个给张着糖，苦有春天三节春天少吃一百麻菜，内地年新土年开刚吃我些日下，且能空气推进哪里呀？阿家给亲啊，看他那不错，我那错出过所有南片巨人这里呀，七百出去天气七个不是七个三个，南屯通过西我就收不赢，但南屯通过第九节。金大那不错，偏不中色特别是外衣内靴。下面了，穿过中中穿模特，二姑老三给送片，其中也没是三着男。

日报求救，让俺这么急，俺们谁也受不了了，最少。

我也出不进去错，听得李森学生大家注意。李森前面呢，俄国洛桑的母体呢，其他错，别个忙着去冲他尼姆卡西军边，其他错，对头都凝聚热血，他对啊。

자신스웨

0: 也经常准备超过穷穷错，但我呢，提前阿家给我俩给拿错，拍起走路时去，能听通西我就去给他。春秋开头格说，初给格他，宋给格去，罗马马给别马些，给克听一去，卷土，毛主席别得给，所以东家是干，俺们可以脱松下。
1: 初给票那些天没力不到别去，门面七点七天嘛没给票他接不上。但一年里给点下，可老我给轮不及去，太贵几天天给不来，没去点点了呀，给个连人心片，谈的七点七不呢，我去蒙受一切，这没图够个些，俺去点下头用人不济，丢个人片。
0: 春节之前，不满那么厉害，看不走不谈。新的不少去，催送去，送给客客特别急，马上把各工业人解决不是。但体外，初给票特贵，拉得吃苦，每天准备买菜，接不起，不满那么厉害，看不走不谈。新四年我说，钱都就下。但那具体送给客客特别急，俺这钱不随不是。天天送给客客呀，明土。 花园社会，马本是遇不他，在国家当地辛苦了没几天，看着习惯的下，初给给不了，过过没肉时间，该个当下，花园呀，没特贵，那错总不是隐藏。

Tsemo shilhya, Koran jikpo, kachong ki chili ya songdi, chuge kipki mengme ya zudi, bongma ki chutho, chuge kipki makbun zifan ki gar nang songdi, tene zifan tongmata, gishu chimpu, songge kip jir ma gimpi, yena yang kinzu tabgu jiji tene ya, songge kipki kinzor guzu chimi sipi, kiran ki gyongyur mengbun lewa songju le, 七点七七，俺就谈你们多，是为春梅七日子七许下。此番花园去几时去？俺当时就为么子，心里呢，那就顺便把过天，人都不一样，也没给不是。铁蛋七七多，给看你去，突然人不拿，有特别差，国家送给日期，闽南去，胸部没撇，把人都通知，可给给了，特命无处可管呢。不买七点七去，看了下，除给不看，我那点子身体，下雨撇，给看你给俺托，是为清明天托，大给去了，也就没去不他，去去当了，也就没去回，那看个下下。 呀，大钱呢？空气拍起粗鲁些去，能听听听。俺那错，老给看着去，给他不到水平呢。没看着去，也不一年。俺吃点下，大大长样子可不撇。平常也就前面中午提点下，给俺吃钱呢，点着热腿。

0: 呀，但我呢，想起退休的南关总理的这些脚个为了不着错，总理老爷个退休时，铁人眼看咱说这支区别总统提你，培育起更多私下体验。铁人眼看咱说单别总统提，只难眼你罗么生气那些。
1: 前阵乡里两个男子们都总统提，跟着去玉米及三个铁道，培育起更多，扩美级别帕米级，创建起鱼塘。俺让蔡龙琼斯培育你，特许看个快给路边，甚至南西给缺点，没了这我都不耐心。铁爷，那么那曾经南菜用树这边吹脱，求求南，岸边跟着那错，进行原来。
0: 年长土改变，流行棒球托，南开改造三楼标志，大南路走前边，上下南边，让个落地旁边岸，让人去走出入会，南上玉龙人物体，可没培育行。俺呢，他怕托，培育起云中的居民规划，几度点不时间说，那点草地去看去，给泼木根须南开，天了。
1: 对路前面没得牌，当去市区上班活动了点呢。培育天，俺回家，几度点不稀土准确，别去路里去，来了车先多。西塘，普一，南门金家棚边，下午呢，杨边在塘顶去，二个周边新当里，在塘秋日干燥塘，下面退去，二个苦坑坑，杨相思前不拿。
0: 俺那没别，人肯上大进去，托起康山南里，进了几进去，难不谈。天南去南托，人情去穷年了，更不得撇撇，住着南岸旁村鱼巴店，说南不去，三几步斜塘，下不出车行多。床边你的那车都找回，共同全部南去。活动擦身进去，你们出去了点天，这三去总当温馨。
1: 当人去关注了，说话吃不糖醋。人啊，可没培育你，乐于打自信。天呢，人堂写土没变，再去面子也是管不谈。看到过去所有了，天呐，谁说龙卷去看看？说起南皮，过年了，说起几点土里不得不，更不养精神。我讲天个人一去，开篇全部是个切土，再谈多些谈。
0: 再去日记搜查去厕所举报，最新再过动我说，到那人群看清别，改变讨厌了，多时间动用危险。我讲，他去当去阳台边做吃货，吃不西汤，落不是说空气甜甜，吃着休息切片，培育去给我上面，人一去跟着长途开的，省了颈椎疼，打完了骨髓当地。 日记搜查了送给级别都是他，预售天空配送钞票，列车对比抗力强烈。天南让人去三三没银板，从而狗狗动物切脱，从来谈，如果说给吃下了点点，忙说给拥抱，拖地说东坑都切不点，他就培育给坑起点点，那么是老我得比更多穷些，也落出那不错。
1: 客人给钱呢，培育起更多时间给综艺体肯定吃多。开始客人家，人一去培育起更多综艺级别，总统级吃酒杯呢，让客人给跟着时间呢自由。下面呀，级别松懈，俺不是在那啊。

0: 也初步清清楚，且呢，天地安全小白人选识别级别的前提需产生。下面来听个人模特，接着来听先不难，先叫难说。
1: 父母，提前让给阿姆拉利亚给点安扎去塑造起一个团队阿姨。
2: 我去罗利亚洋葱吃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西瓜。我的帕姆尼过着几个哪里待遇呢？我最怕了，土给开发又变少了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的吧？
4: 阿姆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用三件，让了人面。
3: 我的帕姆尼创业的几年有呢？我最怕了呀，土给开发了，你们开些又变哪样多？
5: 帕姆坦地给两句七八了。土地开发的可内容。
6: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收着。
5: 俺做农民，俺们种起吧的，土地开发的。

0: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养鱼。
1: 波纳波纳。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地灵给列镇参谋许参，天界内俺做列镇三百的突击技术，天界内三年母体俺做列镇三居人话局，三年给列镇规制卡相似。天涯出自出不内对不怕，几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列镇动脚他，出自东不内给不怕，三居列镇动脚，出自东不内给不怕。 미리 양년시비 릭제리젠동교 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 감계 추억듀리젠동교 추주주분의중립이파라 암계 추억듀리젠소동교 추주중립의쪽송비파라 선규리젠동교 추주쪽송내주시비파라 미리 양년시비 릭제리젠동교 추주주신의주영업비파라 티링기링시소 치지리젠동교 求助专业的救助别怕了，一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列阵动员，求助救助不难，绝对别怕了，三军列阵修脚，求助救助难绝对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列阵动员，求助绝对难绝对别怕了，老将给退出级别列阵动员，求助救助难你绝对别怕了，看给抢救列阵动员。 求助艺术类艺术专业别怕了，俺们给抢救类人少动脚，求助艺术专业类艺术杂送别怕了，天灵个零食所，气质类人动脚一别，天界内铁达三线能举日望月，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儿、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高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至100页。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如果不紧紧抓住，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经过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病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正如人治病一样，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如果条件具备，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框，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所以解决作风问题 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作风建设要抓长抓细抓长。这个木鱼要天天敲，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必须标本兼治。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多少解决多少。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增加抵抗力，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下一步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也要靠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选自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2014年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绳锯可断木，滴水能穿石。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儿，常抓的耐心，在坚持中建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落细落小，到边到底。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1月9日。有群众反映，现在有些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了，但办事不灵了。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抓紧解决这个问题。

0: 决干部想干事问题，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解决干部敢干事问题，就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促进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选自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2016年12月14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主要是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强化刚性约束，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直击必严。同时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要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查找根源，深化改革，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加强管理监督，及时清除腐败分子，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好局面。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壁绝风清、海晏河清。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把八小时之内的管理和八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经常敲响思想警钟，使摇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加强党内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完善体制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 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同时要综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作用，形成监督合力。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65至566页。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 要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势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势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势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选自。 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章立制，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 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 建立制度不能大而全，也不能小而碎，不能牛栏观猫，也不能过于繁琐。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3至304页。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 坚持本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时效性。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治病强身相结合，改进党员管理机制。 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正风肃纪常态化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要落实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统筹减负和赋能。 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抓落实。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由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的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

0: 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 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3: 哥，冯参谋回来了。
4: 哦，老曹，
5: 哎，
4: 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5: 哦，哎，首长啊，村长，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6: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5: 好。于叔，
3: 哎，
5: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3: 是。
5: 冯参谋，
4: 走。
5: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4: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5: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4: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5: 嗯，
4: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5: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4: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
5: 嗯，
4: 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5: 是河滩有问题。
4: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5: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
4: 啊，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5: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4: 不辛苦。
5: 那这样，冯参谋啊，
4: 哎，
5: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4: 是。
5: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4: 好。

0: 老曹，
1: 哎，
0: 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
1: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0: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
1: 哎，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0: 好。
2: 哎，老曹，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1: 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0: 木板是最好。
1: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0: 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

0: 叔，快别扫了，
1: 没事，大家
0: 这血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吧，饭呀马上就好。
1: 大娘，
2: 大娘，
1: 哎，大娘，这粮食您收着。
0: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
1: 我们部队有纪律。
0: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
1: 哦，
0: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1: 哎，哥，你这是？
3: 没事儿，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0: 哎呦，首长啊！
3: 哎，大娘，
0: 赶紧快换衣服。俺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3: 不用不用不用，
1: 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
3: 哎，
0: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3: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0: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
3: 嘿，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
0: 哎，
3: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0: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
1: 哦，哥，咱要麦秸吗？
3: 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0: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卖几颗不行啊。
3: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0: 行，俺去张罗啊。
3: 谢谢大娘。
1: 哥，苏队长到了。
4: 曹组长，
3: 你们这么快呀？
4: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3: 有伪军？有多少人？
4: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3: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4: 石井方向。
3: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5: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3: 程团长，
4: 团长，
5: 老曹，苏队长，哎，于叔，
1: 哎，
5: 倒碗水来，嗓子冒烟了。
1: 哦，好，快去。

0: 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1: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2: 直奔石井？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0: 好，曹组长、程团长，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1: 嗯，
0: 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3: 我们到了，
4: 组长，我们到了。哎呀，太好了！程团长，
5: 哎，
4: 苏队长，
5: 哎，
4: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6: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5: 哎，周韩姐，
7: 余树。
5: 哎，
8: 报告，
5: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8: 哦，
5: 继续隐蔽观察。
9: 是。
5: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10: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嘛。
11: 对，
5: 老曹，
11: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5: 啊！
12: 快看，乡亲们在干嘛？
5: 俺去看看。
13: 这边，
5: 他们干嘛？那这是？
14: 老安，保安，这院门拆了。 还有那屋门，大娘，您这是？哎呦，这桥垮了，俺们就用这木板，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5: 大娘，
15: 大娘，
5: 谢谢乡亲们，通知全体集合。

0: 炕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您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平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对呀，
0: 啊，
2: 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
2: 啊，
0: 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
2: 啊，
0: 那是没办法
2: 啊。
0: 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1: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呸！
1: 哎，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
0: 啊，
1: 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
0: 嗯，
1: 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2: 鸡，
0: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1: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
2: 啊，
1: 你带着。
2: 啥？啥活都让俺干的。
0: 哎，这都有勤快人啊！
2: 哎，
0: 来个检查。
2: 哎，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3: 走亲戚的。
2: 啊，
0: 是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3: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
2: 啥？哎，队长，有机会，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 你傻呀？真是贼呀？
3: 这不，
1: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2: 点心。
1: 哎，这是？
4: 这是几个鞭炮，是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3: 于叔，
4: 你切。
1: 谁稀罕？
4: 舅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3: 哎呀，行了，
1: 嘿，给脸了是？
2: 给你脸，
1: 还敢跟着？
3: 不，老总，你走你的。
5: 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六子，你胡说什么？
5: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4: 舅，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是实诚。
4: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
6: 看清楚了，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3: 哎，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6: 发信号，下他们的枪。
1: 趴下！
0: 我先找那个吧。
4: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0: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走说？
4: 哎呦，我哪知道啊！
0: 你们，我这
2: 别动！
4: 队长，他们这
0: 铲枪！
6: 你们几个怂样，连堂都没上呢吧？
0: 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
6: 饶命
0: 啊！
6: 把他们捆起来，押进去。嗯，子弹都在这儿了，
0: 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
6: 八路，你们是八路，
0: 八路爷爷鹦鹉。
6: 行了，闭嘴。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去。
0: 好。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6: 爱打中国
0: 是这个理儿啊。
6: 对，
0: 是。
6: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0: 知道，
6: 知道，
0: 肯定知道。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6: 是
0: 啊，没有，从来没有。
6: 听着，
0: 打过。
6: 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4: 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杨村。
6: 杨。
4: 哎，再去那个再。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0: 就是我们不知道。
6: 行了，
0: 是啊，
6: 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0: 我可
1: 不敢
0: 了，
1: 不敢
0: 这样啊！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6: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3: 哎，解开绳，
0: 你别吵话了。
7: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8: 于叔，干得漂亮。
9: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
10: 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
9: 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10: 我派人回去送信。
9: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10: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缝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9: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10: 好，
9: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10: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9: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10: 哎，这是，
9: 哦，是榆树。
10: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
9: 唉，榆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唉，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十五六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心性了。
10: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
9: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11: 是啊，
12: 老曹，老曹，
9: 哎
12: 哎，朱团长，
11: 哎，
12: 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9: 好，
13: 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9: 好。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
3: 哦，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9: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
10: 好。
8: 哎，看不出冯家木和榆树还会吹唢呐的，
9: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挺像这么回事的啊。
8: 是
13: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9: 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14: 恭喜恭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9: 好好好，请请请。
10: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12: 那就好。
9: 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0: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9: 刘大队长，
10: 哎，
9: 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10: 增兵了。
9: 哦，
10: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9: 具体说说。
10: 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了。
10: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9: 好啊，那刘大队长，
10: 哎，
9: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10: 好，随时做好配合。
4: 哎，老曹
9: 啊，
4: 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9: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呢。
4: 放心吧。
10: 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的，继续走走。右侧，刘大队长，
9: 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
10: 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了。
9: 于叔，你们在前面。
4: 是，
9: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总参谋，
7: 哎，
9: 情况怎么样？
7: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
9: 太好了。
7: 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
9: 于叔，
7: 嗯，
9: 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7: 一个都不少。
10: 往前20里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
9: 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10: 我懂，保重，
9: 保重。停，隐蔽。冯参谋，怎么停了？
10: 我卡车支队过来。
9: 哦，于叔。
7: 嗯，
9: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7: 是。
9: 王阳呢？
7: 进村去了，下边就是唐村。
9: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7: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9: 啊，是她，
11: 云兰。
15: 雨轩，没想到是你。
16: 首长，你们认识啊？
9: 哎呀，
16: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7: 哎，你好。
15: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7: 哎，
15: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9: 大通商行？
15: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9: 哦，
15: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9: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
16: 嗯，
9: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15: 对，
9: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15: 快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

王阳、周星、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星、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盛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营。
3: 新格林格公看上，想来三九年代列阵属于军营。这个联控呢，比外呢去。主席习近平上海说，你都是所处的怎么没特别人类操心他没特别人类可能是被绝境期突然从的故作在过的就不太值就当作松懈感到他光期没特别人类批给他绝境天期中国戏剧两桥他独戏对局可用他麻辣电表观念给现在有事苏秀关注起中国可能是被没特别人类绝境了估计等问题立即给进批语主席习近平去全国谈接特别难年可能是被承认他人类给改进思考他可能是被面对人类体记住他官片给教授批给中国的国际东西中国主席可能难于继续送给不是明儿怎么能去罗杰军队拥有了着性又不谈如果三边参赛三级谈突然破局了才给拥有了中心右边可能是被面对人类两者三对了国家发展进步地域了就用给这种养车行员提出去吃完了媒体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被面对人类就用天共产党对了你国营年给掏空切的三对批给了国际动作不谈人家独戏得不到你你叫村心拓跋给人去过吧空样就对了规模单年西边平局接近的进入了国际动作吧乔我主地台币单年可能是被居住跳仓土东国不接起能丢那又不是从手工追起共产是被拿批给他低价西边居住借天年可能是被米特人类居住天气中国独系统地区可用他麻辣电表观念给现那又别可能是被米特人类居住了吃掉牛点土鱼寄送又不是你都是三个人努别的自由的强国头片奥马尔亚基也主席习近平去对此里是干人物堂共同定色吧对您开启我建议性米特人类去中国的批给给地位靠出来吃掉那月米特人类人规案批决他批给修清动案里米日用去提供给地基基因稀松又不是你都是三个人图灵强投片蒙德利尔洛钦去给给其目啊吉尔布拉斯第一国营年给掏空他三对批给了国际东西国的去主席习近平去共产党，俺让别的媒体员，媒体人力去两集体，国务院边密藏满了国际馆。中国电车去参与日本巡逻团去机构谈，孟西新主批给动作天，可能是被媒体人力了，民不丢通密时接送又不是。浦江村的抗议主席吴秀参与开见周伯文去。这个主席习近平去对南为共产西边南米特人类给继续了电力三对七八趟苏西拉相对说话其他的前年国营年给七八其他的前年李家去马铁村地送我送去就是给钱了马拉电表过年连跟闹事崔德康去我年就能我去我的老表过年同名三对要不七八趟亲自搞住要不巧鬼西送事余数参加马甘采购公司吴秀老大伯王星星去，广州的客厅去，俺最中国的批给了，考出三条南月，俺最中国的考出第二新年，规制结束记录单年 ，AI 谈习近平去中国，跳上到东京人，稀松又不是，主席习近平去，乔海去跳门别嘴话，怎么能面对人类严厉之所，上海说跳掉俺做不是，听你。中国小企可能是被老早给日本唐林他给自己做了停止前年米特人类批给他就叫了固定活动单位接到改进性运行第二米特人类批给陆军团体南区独阵改进性度有时及电脑月从事工作期第二中国怎么来立即批为指标停止改进先行不谈第改革开启国国谈直接采取直接谈年内了匈奴教育了偏头永久时继续送给不是年内改作起重启选拔成绩谈三大老子起密塞破年就叫阿曼地铺新的节日起我当年直接提充满年内起国内人心修了大约别文件几个月 기금 쓰고 티모터 디나 쇼유 제탑 디지키 영류기 개긴 세교로 편도유 냠지기 소키 중국타 미탑 영류기 뉴부조경 협콘라 냠레 덤섭체부탄지 미탑 영류기 중재기 고르시뷰 사네카라 편부토교로 쇼오티니 미지기 루규토 푸교 정신대비 랑제기 체시시 지유송유부시 계지 청진 냠레 직조 청진 변조 최진 부유 주신 알라 아부돌리예 개허왈 개슈리타 서두 지구 종리 미창마 청진 변조나 슈투교 미규 제비 주고 강신 이소 창마 남체 도진 대표 퇴닌 대유 개급가기 튀미 락단 지내 냠레 제디 초 강신 이소 미탭 증류 피게키 피심추 지수 미류 발치부티니 춤제 계진 인파 뮤미시 지수 유부시 로어브진케 체리 락제타 서두 부위 부자 엔치멘디이 주시 시진핑키 zemni mitab jinglu nyamle ti zu ki tyonyi ke jing ko ling ka ki gong zu mang bu shi ki nga ra la sim gu chi bu ti chu mi ji ki le wang ju tin cho be du xi ne do na wa ta ge ka ka ju mo to shu gu ta bi dong wa ti ni ge ka xin du chi wo xi shi a bu zhe ge ling ki ge ka la mitab jinglu ki ma la chang wei meng xi ju gu deng ge mie zhong gu de bu du shu dian bi ge ka qin bu ren gu nga cha qin ju ni pi ge zhuo xin bi ge ka la mitab jinglu pi ge ge ki bian nian ju dian di qi xin yu ji song bu shi du xi ki du shu ni cha ju le dian ni wen ba qi gu ko le shi bu mitab jinglu pi ge la nga ru wei ge bu ta ko le shi bu mitab jinglu ki ni bu zu qiao la gu di dong qi zhu xi xie jin ping ki qi de ge ji ye ta jin ba ke ba na yu bu shi zhong gu long a yin na zhong gu Pike Joshin be Gekup Gimmi Jang Ngadola, Mitab Ring Luki, Chitun Shimju, Subjong Sokyo Jigata, Asha Shalu Naji Ta, Adam Naji, Avjig Naji, Ladin Melin Ta, Jalabi Gekup Jutun Soba, Shanghai Yamle Jigsu, Bozli Gekup Jela, Geji Mitab Ring Lu Guju Yamle Dine Zugata, Namsi Ring Lu Wendi Chusi, Mazu Siba, Gekup Sumjur, Tungu Ta, Piju Dongumashi, Tsushu Gunju Ki, Jungu, 人类给住他归篇空雅底下村金姐台币带你批给卓心被给客气只给女不足够了兄弄叫着胡大起不他米特人类给给金娘类了估计动了提托你给苦为给客金不给心无语继续送于不是中国他有了成绩听说给主席罗一家将我巴地来意念点呢中国学弄阿多了所用求局出国定不提你还将要不多用谁你 主席习近平期批给卓心被给客了西点名的所用其弱级别给其成型三不听个月第一困处人力期米特人力期日记给不所用求求了偏到月不谈可是比给客忙不习期中国人为了觉呢给客进度就行时困处米特人力批给期牛追美国那修求了肉人头就是其实送于不是而不是个那只罗素先生两在谈三对不一专业 Jasper, Bayin, Chibunayi, Mitab Jinglugi, Gijubta, Mitab Jinglugi, Mangla, Shamdi Shugu, Mitab Jinglu Jogyong Chogyo, Chokagi Tumonto, Ta Jogubli, Gekup Gangbushiki, Rangugi Kipianla Jingli, Ta Jogubli. Tini, Nye, Zhuzhi Xie Jinpingki, Songxie Chuni, Kowa Langbi, Chi Diwe Chichinyi, Nganchu, Langzai Pikeki, Koga Minyongsi, Shorsimbashi. Diya, Tatingi, Tsongtu Sabgena, Shugutti,
4: 铁杆轻不隐蔽用钱提示及送不是二日加利福尼亚阿迪宁切吞索一主席年纪加斯蒂纳尔克主席习近平克国的时部开公司西点民的东扎卡西所用他马拉仓为吞列给中康对吧怎么您给客户看他对这卡克接受走吧吞之前年你是用克做批给给出现脱了修金东西索克恰如贵热台人不对吧彭家什么说 中国国一太教堂米特人庙的地里米日拉地基准备批给其三角地里米家人行空降官片是金边自古的主位不行事可的是不了只有他娘来去这三天外忙我是准国不来卡铁去强天不米这边是我与其送不是中国南西局给其娘来试一试着张姓引起俺去 主席习近平去松懈开启个公团，劝用你两大团结建立，三对两零母体丁十八年，与拍他对呢，结合起来特区集体，满足级别学习。 고르 시부 로쇼 계급 대회 마와르 네밍아 튕교 투교로 구디 동교인 시승부시 칭화 롭진 미탑 링류 롭딩교 연자 여치 지이 주시시진핑키 송셴낭리 나라 박차치 섭슈샤보니 언즈 미탑 링류티 니바토 군편 용화 지구 지부디히 언즈 미탑 링류키 디자티 심주지겐키 심주민의 신병원에 언즈 랑제 지트첸토 주로와 적유니 언즈 겐지히 미탑 링류 조경 지발 니바토 계급 상마 냠토 내토바타 냠레토바 지구 시송유부시 루규키 고조 사베토 中国地位国银能够他地位无助给恰去地位普遍给米干给托你却卡达念头米特人类批给给库格登金他真落拉卡带将你两党之你米特基索给地位极度电别中国了提梦托丢丢于不是第一个来过年别问你去主力给地家你阶级给团结引行母亲你主力团结给索色行阶级主席习近平给母亲给索色的电送解脱 母亲跟兄弟送去他母亲了多拉东北春节吃去举着他这个都去不他这些头为新的组织了蒙古东秀他托他们送去起去去了当年母亲给长波了跟送去不他比赛托了主角了给人约不起归去电影落地时尊三年卡给去年学给母亲送去不能路团结去不他军队昂托他们他送去起的别人不包他军军起他三对先天母亲上马罗里给新的新部的给了我起行约不是 남시기경에균로레응외세퇴배망외내주와
5: 沿着地主的家军电送西伯坦卡车的面母亲了送给不下去你偷偷把他送图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土古人不能被团结行事当给促进作业把作孙都是大家听日日能新开四日冷嘴坦将不给嘴主力独不说了西伯坦积极主席新开托行年土上人不写句你同中送旅导中一边中央给重视列团制作托积极主席习近平给行不行列民别列个的修求 因为母亲行列列爹把他培聚前面去其实母亲上行列民把他培聚前呢俺就省着几天没把他救救日记电影罗马能积极主席母亲写别说这的电送前具体前规组团听满了他俺记住几千看不他这个俺准备做看色心坑穷的送你坑不准备接张西具体前年母亲行列民把他举把他嘎过他 主力团这方面把他救活了蒙古解决的浪漆团员母亲送给媒体电送七八团七八级积极主席习近平给母亲给比赛天了样浪漆特别多团员天阳三年所都是那儿的配合听嘛新开南平面七七头为新的组团体都是南行新开二八都新上来给了结果结合给主力的家给团队局组团七八团新开初被组团了兄弟家吧
6: 三那送给列着六大的七八日今年帕萨建给三家九江街吃亏被浪漆团长员当给促进作业把作孙让给给母亲送给东西开业七天都给我他接近他四句三米七八的退伍仓都进去三家托他们接近他三家托他们接近给六大的水给所住几九年团长立住中我他三那送给接近得不他一年团途吧母亲送给贴近明边接报给跟着两不随吧 母亲先都学了他母亲可是接被决定时不如都给托他们两部前年送色同用冷露电都当吧行情感谢给疼痛新兵冷露电年新个日日给每日之余他路中看苦留送给接近了电他接不去车向中和他母亲送给提俺们没被托车托把了月行去年被冷露他去擦他们被沉重了电天三家所日日样托他们也不去去去
5: 提到了接到年不日本人不拉达的级别后让给给母亲送给列队了偏着文献推不推不他母亲同居的作业给媒体电送投票母亲送给接把了长不了送给接轨不马赛疼痛比赛将脱了动轨你那么些人这些头为私心组中的蒙古东西罗里新忙都进年中央给蒙古母的强用托东西过了年冬来给予 chergwe dana nyedong gyami sumchulo likum. Genyong su rimzi che na cishi towe sasi mu tongjuru joksum ta chewa nga dun sarwa che kyushi. Mingar, Guangdong Shaoguan Juijang Chue ki Sakong Yong ki Sacha Chokdu Juji ki Tuitin Nibe Namchang Chergwe ta Chugwe Che Kyokso Tongxin Yu. Sasi chungze di sasi chenpo ro yurwa chepa ju. Mushin Kator Jien Cepchewe Juijang Chue su Taja Munga Mien ki Mushin chungze Dungi Nishu Cepdun Nyongdu Xin Yu Mu. Wengya, Cishi Towe Sasi Gya Jun Mu Chikri Nito Sumge Juzan Panu Chung Yu. Talu Zhongyang Ki Yikja Ang Tang Bu Nang Paza Jien ki Sasi Chokdu Pe Ju ta Gyugyur Mushin Jujung La Gundi Dinti Donggui Si Kase Dun Yu. Nini Kong, Jiangxi Yifeng Ki Jujung Chepe, Gyugyur Mushin Togi Ngamin Zhe La Loli Chung Yu. Sane Ti, Lo Sumgi Tuzu Che Ti, Gyugyur Mushin Muchi Ge Laksam Jujung Che Ni, Tienge Tunbo Mawe Gyursin Ti, Tunbo Towe Sinsar Gyurgyu Yimashi. Hebei Sangzhou Zhongjie Tunle Lingui Ki, Gamsin Ta Sishin Pasa Jien Ki Chui Sun San Sobe Ki Singe Nang, Singli Lakze Rikji Ke Jien Su, Lo Jinmei Sunsan Sobe Che Yu Che Ji Chi Ki Yu Pa Shi. Taja, Tingye Pasa Jengi Sishin Ni Tunbe Gamsin Ta, Sishin Pasa Jengi Chui Sunsan Ti Rik, Sangzhou Ta, Tianjin Lu Yu, Shandong Cheng Yu So, Gya Chi Wei Sishin Pasa Jengi Sikui Tu Kepde Dang Yu. Lo Nga Sen Ki Chargui Zhongbe Zanye Nang, Mu Xin Ki Merti Ni Song Ta, Mu Xin Gelin Nubba Yun Tu Ngang Chiru Tong Kyu Ti, Zhu Ri Deja La Gelin Che Be Nibu Nguyen Se Tui Shui To Xia Yu. Talo, Gekab Ki Mushin Songkyung Ta Buse Toro Tongbe Chimzu Gyokso Dangye, Mushin Guiji Lekso Tongwa Ta Buse Toro Tonggyuro Gyuntu Ngang Gundi Tongwa. Mushin Songkyung Ta Gekab Sacha Ngugyur Pardong Ki Chetun Chargui Jikzu Sogui Chepa. Mushin Pardong Ta Tishin Mushin Kese Pardong Cenri Ta Tunbe Kondi Yenshi Dengki Chepa. Yurin Ki Shize Sishin Guiji Lekso Tongwa Che Cheti, Rengchung Tungkung Todam Ta, Gekab Sache Pardong Chargui, Sacha Jigla Dene, Todam Tsuzin Nenpo Che Gyunba Shi.
3: Digli Kune Biwe Netsu, Yang Takbe Sikyong Cheche Dao Zubuta, Lalin Darwe, Lopchong Lopzubi Tsu, Hebei Xingtai Ta, Hubei Wuhan Ki, Xi Jinping Ki Dang Zu Gongba, Lopchong Ta Lakdar Dingsab Chene, Mimang Dewar Zinbe, Kongbi Duxi Takyong Ta, Lopchong Ta Lirzub Songzhi. Chichi ta lakling songzhi jie ki, lopchong lopsu pian zhe ti, kongbi la xiamdi shuwa ta, mangchol pian tok ba. Biutu kongbi la gui dongwa jie ki, sunyam dienbe lakling tu yur tu ju xin bishi. Hebei xingqin xingtai chonggir ki, lopsu tamzin chao yu ta kyong che ne, yang ta be si kyong che zhe dao zubu ta, lakling darwe, lopchong lopsu dien di bi ne, chongyir kuru yu liks dongwa ta, Zonlai Namchang Zuzhun La Gudi Dawe, Chumze Zuzhu Ta, Mangzo Gi Katsu Gui Du Ta Ganyi Chiwa, Simzhe Chiwa, Yugu Chibu Jigin Nye Tuen, Takju Kangli Che Yubishi. Xingtai Bianjol Sarbi Kui Ki, Gigong Ji Ki Daogzhu Ta, Shibji Shibchen Gui Ba, Yujim Shibor Cezhu, Tuga Na Zhubju Jiwa Jie Ki, Shibju Zhubda Kepde Dane. Shibchen Gui Bi Lu Zi, Gajo Sumju Yen Nyong Du Dao Ma Si, Kile Zu Gyo Ta, Shibi, Tuan Ki So Gyo Lu Zi Li Ming Ni, Liu Tuan Chi Mi Zin Zi Zu Ni, Jik De Ji Ki Gyo Jim Shibu Ro Ro Gyo Cheba Ta, Kile Ki Gui Gu Tu Do La Ji Do To Ba Che Yub Si. Lop Zhong Lop Su Bi Wo Ne Su, Xingtai Chong Ki Li Yong Ki,

0: 半期崇明十局贴纸卡巴的期许多唐林切莫塔唐剧切莫塔许多马切狂年唐剧级别蓝色军军啊就三代年成其末的地年蒙作期军点许多吹期蒙作年天蒙博虽追切莫塔第年许多吉尔甘塔年天吉尔甘唐剧切莫年第三蒙博塔年之前年天莫托年天日记就这几百批给大年蒙宋有指数汤剧级别比赛大列举阿尔维托尔大游戏武汉重建的江岸区山海关蓝泥三年提高的街站月别小赛行赛冲凶形势与国王蒙不喜提高的永固月文家米塘库尔市年制堂从港起九州土从一级别库尔又做了省心秀所给年天涯提堂接不及听不堂三年提高重于搓堂与国王为永存了修建提不喜纽崔提的明年只有第三期山海关蓝塔提醒他国的土有了贵穷穷千年爬了巨别准备了忙度到我堂孟西只贵阿罗为丢三到我们些就蓝卡记了准备到咱们去接头老林大的游戏明二武汉重建的期出人不言期古迹参卡就做千年罗中罗斯是不是那天给石头七段段的出租人物随不他十段那天吃鸡汤七段已经拉怎么算呢人百姓头天六九汤同安年张三是全部是
1: 这个六五年别不念书给谁去给看给你些空给妈爹堂给龙安县七二个中二八八这么些年龙安县给七二个中二百姓爹堂给中国中有的准据贴规制些的面具垂点配给东堂给爹堂电话的新旧路二位南京堂协助马拉基比赛堂偏执切入东区路阿尔维南京七八据据据用基马拉天主了阿尔维南京七八接了温地东华地堂协助托用人心堂贴不得人心切入东华堂民马盲作基人归地堂了阿尔维南京解决了温地东华地堂了偏别天际堂错外阶段堂边州堂基座配给东堂共有的七八接接地解慢给地堂出色全用的托入东区一部是七二归南미소용기초용타퇴골시뷰대단셰쇼렉소동화타추세토외최대대단대자기송유균퇴왕땡도동화뷰릭뉴지도진남베면주최대셰쇼마라경유르퇴상도동화소초응아라밍네존에린게카니슈섭시귀지셰바타뷰세토외대단셰쇼타추세토외최대대단대자미망기최소대단라초베사르드케진雄族民康居住堂，北侧土围配给所列着堂，南站改建堂。提醒龙安县给七二个中央百姓给，面具春天天空规制给组织杂段段也不是。
0: 第个两库呢，比外呢去，结合七镇地内去城三区两万八，讨论罗对土七桥总团堂马教所结控村边，文革民在忙不是，顶边岸加把中央堂，他的改革达到军队忙都行不是。结合七镇地内去城三区两万八，讨论到塘古内到主编牌，给用给出卡，你这儿抢用调干短袖器材，推送来解决出差短跑的他，你这抢用我所短袖器材，推送来解决出差送跑的你，出给短袖出去调菜，短袖啊脱了进行，就当他能这你个推念图判断出来，就叫从短去及配叫上部我也不是。罗对图给及从你的口语极度送为给中华让给起七秀从团细菌典型出这里就投入了军队国际单位偏执温水调调不是过去出国的区队长来讲必须的绕着去不是罗对图出给这些给列着出现的草判断用过了你这都不谈请用两个组成推送来给今年出生判断他到空里给今年我怎判断判断你个这些去这期安堂不了不是结合啤酒的物理机构编辑的新旧卡汽车编辑的新旧卡起列入新旧吧王斌建议罗队给用心起来运动忙为汽车编辑的起从顶库有顶图让给起听来这台堂扩住这台起宁系他真最女吧我的为我是跳到这部堂汽车从顶给细菌电表啊切入去马赛培训能进堂培训启动起给身体变难吧体外我也不是罗面来讲的解释南路南边国一起步军队记录主义团接不起让给其接受从天部队狂飙用为国内十八军器面板搜救团灭国的西部边疆拉逆点整形堂孙秀母体能够绕远及送又不是罗地小村 所来领会起天气损失，军团啊，老壮大。

0: Zule Benjur Targe Jose, Dimpunga Torchimashi. Dao Tangpuni Dao Chubepar, Zule Linkuki, Tunki Dunja, Tusuli, Gajasumsa Guparota, Tomi Sardu Kileki, Nirkun Sunshu, Tusuli, Gajiksa Legor Parwa. Lagze Sardu Kileki, Nirkun Sunshu, Tusuli, Gajasumsa Jigparoje Chungibashi. Sunshuki Mixe Mambu, Tujitu Gapar Chungoti. Sugunki Zule Tunki Dimpunga Lars Chunga Tsugula.
1: 통미서트 Mozarchiwe Yarsin Chapdin to Sinki Chigo, Bego Subatan Dunye, Zerdu Nambara Jawe, Gega Bizukang, Nedo Nizadulu, Yarsin Chapdin to Zisheba, Gega Bizukangi, Guze Denesu, Bimu Yimpshi. Chapdin to Zisu, Rigze Kantan Sobaman Bunyam to Sumni, Nashu Nyam Jota, Gezu Manglu, Suyun Dugara, Pabu Dugarjeta, Lady Gabe Sartu Samchu So Dube, Dumating Jugusam Chapdin Chedi, Lose Minjawe Demuwe, Chacho Shibu Gogo Gongtup Cheyu. 中国龙津龙年年初人员措备无休病要两期他定给人员都所拿休别出国所人员措备他年晚的家庭年初人员给推你哈乡新不定别写着那所来举轮丁色突破切归系送去罗布林他措备比例听过了电台比例丁目人员昂车顿写吧中央美丽卢卡的措备对别迷茫给外面人的学校心对年初写别人员都所结合对和康心都别话他 미리기
2: 这边我说居民的为电幕化了查到你车边大头边冷不及对比日子居民给特朗普的接地比例电幕推上车东门口了接不接去中国小区车边所被等位的书记林金平经销用期盲错及特朗普那所什么样呢得不得特朗普的电影车边就是那大头边接地迷茫给人类国国铁位忙话公共影视送去第二个月库内比为那次
3: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
0: 고르통초로 칭업주타 직동시니 고르통초로 칭업주기 가고 침불에 개유시 문바체나 롱젠키 차구의 중업의신키 동보티 고르통초로 칭업주삼 승수유시 디야 차구나 겐수타 부주 링내유고로 디탕소 강제 협공의 명리 디오에 카초 침부숨 등유시 당분이 주주타 쿠르규 링스동와디 십주정신키 제주기 둘세 문세 대표 토르동와 총계타 종습키 석공팔계 히바 중도동화 제시타 유두마라 투성동화 디신 멍시지구의 투성단에 제주 루이 침체 치치로 토르다유 니바 뷰티 코주의 지기치로 동화 송소타 십주 뷰체 토르동화 레남키 괴바 퓨송 소스동화 코주타 괴고 첨두용교로 흉류격 지치니 종미 제주 뉴바타 조외 뷰체 유마체바 토르동교 순바 판네사바 기생치부디 레남사르베 피초타 듀네 쇼슈 제주라 존네토 구디동화타 정진 제주 피케동화 통미 달비 변조타 뇽준남베 제주 기생라 구디동교 철구티나 멍스로 편바타 제주라 구디동교니 송제 탐섭적교 타경치부타 촘제 조치타 수슝키 주둔치바 지동치바 제주라 구디동회 보편 시주기 말라 조부제치니 중국의 변조로 뷰티 피계 조화 군유사바 침부시 냉규무시
1: 생각나무소 Kongsesan yurinyan du shukien dao yu zhun la tan tenzi wongke yin, lezen genwa nangken dao ziri la shi.

0: 아주 후다비티 뇌즈복비의 망소키 균댄소와 라스용쿄 럭람체 유시 니루이반키 첸수제발식비인허 콩네세 춤중키 중국화 니슈쌈게바타 카구디 자라시 댄자기 사찰비바타 더통 중국회 정의기 김맘 양나 송강 두서겹디 뇌즈복비의 뿐더 두냐체 유시 卡伦尼中国塔奥斯出之野外亲戚组体龙王恶中年恶国会落实时推着切克拉三星去年批编寻新作塔展扬一边期应对军控揭发日龙给我塔娘们一边期杂处冷不喜随即投票托林中期内地期切不喜帖编寻一切继续军切密牌定色不松心
1: 接东古表顿去顿记律大王阿别请你去给你给客民一笔话我说亲戚组的中文期留三篇国三不是你东就给律大王媳妇主席习近平期电视台奥斯出这些总统范德贝伦中国的给团参制批评他给客民一笔做大期推木头中国他奥斯出这些话在这期特区肉的这娃子给他接不提多年 中国塔奥斯出之亚给克米比之话团层三百十多来不进去更多塔生生结婚给及推步给团土中国塔奥斯出之亚尼去年年来给肉的怎么写全马人路了他几图送给他可了是一批追踪了规地东京期年给不是体外干涉去年批切不是给落追塔没干人坡
0: 恰据我们接了电梯多谢真当他继续给冷落批给给团生节民主会给客片村话系统念念他念念一片循环热追投票不是编角从团体中后腾色节别我中念念了有些重置投资团员身边拿中国他奥斯出之下给客们一部分编村话是去从团他马脚肉的给进图口语不是
1: 建设族群中国塔奥斯出之亚去年批从团委婆的习近平长八天将军南批批给温哥穷游不是年度女婿这样的老中国定义奥斯出之亚从团肉的接着按松巴尔给我他他怕奥斯出之亚给列出跟俄罗斯的政客中国的马脚塔来日他给当话孟云念对给念念南昌卡接动俄罗斯的政信心
0: 铁大区六镇七宿塘咨询区最高所列两国区陆拉索苏女人当头为开放最优势中国塘奥斯出这些编角铁来接设立塘严制定色切片可了这部团列扩展塘扩展扩展区出级改进系统给我们写第二编区一边区别村是银拉给各民部迷茫给开边塘下体外团优势
1: 每区人内别的初步切片盲心制度期盲心点读送信中国塘奥斯出之亚一个原人给陆居塘我有东保卫人内点片每区人内别的切不尼给客民一笔迷茫给心吞这三片北京塘上海成都深圳西安索索为安拿出破坏卡拉米巴塘中区奥斯出之亚急忙了点片叫江北
0: 通前玫瑰别墅区片不下，军团文山团团送帖，叫你话没那中文去南北还将出去团团送去。中国塔奥斯出这些忙出中文塔，三年级俺们来讲急忙图着信又不马塞，在朝鲜金堂周塔从开始艺术拉赞，给个玫瑰在朝这回虽然特别前置图可又不是，叫你别话，如果转向塔从团马就给策略。 军团安全性给革命部忙心给这台讲体会谈吐送去罗森集团团购呢日龙去讲一万年在这期特区肉的你给革命部这回年年年来开学的人来中国塔奥斯出这些这话给及更多机会推不给催感特别村子外干事 学生别人不如亲密的个中国堂奥斯出这些这晚里日午阿尔卑斯局处进行跟着年段确实相相局江南三八的江的级别个给克尼比在这里这处进行不乐朗龙卡路出行日龙给的南下学军前面些我在七度给国组是三八 中国球体奥斯出着亚球台念头做大清晨期特区级区军火清晨组体龙文恶中年恶国火苦格数接体给克尼比特区弱点职位难听军前没办法必须从措施当体穷业之会刘萨婆念头总对学 能能当王阿帕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堂乐丁美林去领地各批别部长人别从对古促结构修补堂去松懈开心养囊年中国堂乐丁美林去拉当这地吞之堂别给西别西地盲心阶级都归千不安两连大师体吞木托别给堂他给吞日堂 中国堂乐丁美林区来往集团组合念头对局开展了事逻辑拉赞松心江多金准天唐藏女局牌堂中区江南年重开始开江南金准牌开启若干年新列别团牌再开中国堂乐丁美林区我主念的了给钱点别别给兄弟
1: 卡空铁位样不堂人不铁位托位就说改革当地去年被民满了我为进进去地基准入市江都批给了规地当地女个三别俺们来公园团结结局规地东区北京强行举起八一样的卡姆萨里冲击时托比亚地北京去浪口所着提中国堂乐地美林去女个三别团结俺们来给扎当三十几托去入市
0: 那年到我端盘比亚迪不只是去追给兰国所着天不只是几笔随便女个三遍兰国通不提就个做一不是兰国是团结前半天团结扩展性了协助编排比亚迪不只是说车中国堂乐地美林去将到俺们来提团结牛总天三年提给苏军堂浪子新口连续规制节去撇巧三百万一不是八一样的地盘落得了个西
1: 说着提准备起吞女东坡路两国之初就新个人不提不只是他中国人来给刘三不行时间殿下中国球期乐丁美林期给可批给了改革这个提从端他马脚索我主人来给南昌忙不出村又不是平村这头了兄弟给不提不再拖为聚集南期严重盯着他点的切割
0: 中国堂批准聚集南期严重期昨天南昌银片前开出个军械没办法批给中学他就前开出个协许开空提莫斯科堂帕纳马克伦比亚埃格托尔奇里不及布里维耶索乐丁美林期给克蒙布尔开提萨公期国母堂延拉丁内给女伯母体切入中心又不是
1: 年冬女婿走出旅可乐食品城镇边角促进银线矿必经土促进促修中馈创办门票民宿人类就共去推梦文景天人类领馈去全新研制排堂天天中国堂FGK给三周会查托从顿去蒙西组准团局牌促进提中馈来在去研制七排堂中馈从别中国堂其给去创制集团亚不是土局新月节殿下 给及美特人类团组去连进片带入去促进提可乐食品城镇局共去推梦文景制图之物堂给及来自俺们来了规地东会电话局去中国的配送组别团来给南部堂扩展这大去买了七三月片美特人类来自团局结局推梦梦影片接近扩展结局
0: 中国美特人类企业毕业前面不再投回人工独裁体勉强三不是图给不谈促进企业不如占端同面用这类的给三对列对半给基金企业各种扩端企业结算下三名企业企业中国会南极企业主席顾少成企业促进图企业企业这些谈中国家对雄策前面以往顾不谈
1: 促进图缺乏切片，廿多年前走出旅，做那个去城镇边疆，伢们去国库三度写破，中馈创办人民去库格扩展钱又不是，中馈团练城镇前去，就各种创设加起会，美特人女规矩难破，团购钱个你推动去拍摄早提也不谈，城市最近做我国库钱个你，有人去库格批设计送不谈。 况且中馈从别团练城镇前孟氏前提民宿人流规矩难破规矩前提
0: 中国塔 Africa

0: 人类有规则别主席群破张环线以错别内置体莫真别个他三百位数成绩念列设计组于不是三内体客从退了错别所中接不去正是年少女不等别三内体客先点名的卡机给信徒提老子去女不谈三内体客别个念归三不图约计我就拿下
1: 北京去退休去给人年，争取无措，土耳其给是安克拉措新约不谈，一人去得重伤患，解决尊心，阿里哈梅内去，土著在工业外个谈开心，霍尔木斯错嘎托，拉下蒙住拉约不是，一人研究去内需比外需比呢，三内提个退休去给人去托诊所，给客体陆续给撒加芒波，把给去扎查去。
0: 铁结束，二十九期，一人去初级面试了，结果设备卡到七个月前预计就不满意。年限工开展这批，一人去多农村给他资助七松节期，队员人出去期，往期七天接不去，一人去你退霍尔木斯参加年终期出现了七个月前被解决了，也连内部六个月不开展这些，二零马期中央某级别。
1: 阿里小区去退休在多年，基础职位研究所内需变态。阿玛去一人了，当地农田热塘人不当地，一人去霍尔木斯参加预批，初中送了七个月牌，也连六月解决下。阿里玛去中央某级别，一人去七个月地摊，给其出笼托个性预批，年面面试去初中没不及时。
0: 一人去七九天日了，六天去工资没了，年个呀还将七五万些。头痛马上就被住断了，我先按给月结就有不是。而且华尔街中心，你这才把托，你去别玩些不赢了。七个月的大礼，而且他一人去，当我准备去住断了，三批城头的名单归不能送，退不了七七十个人包中午休息。
1: 而且土人本人是去别为内区龙头场地，他定去七个月内确认一批三批城头的名单归存。而且七个月现代级别，特别是呢，安排人不谈，但明月里托个人了，大大差不多个的事。而且本人去一人去赫尔墨斯参加去这月三公司别为察觉体，闽南去唐连七特别会，安排托一连年不落归是就有事。
0: 我应该二十九号，俺是马上就去追团了，女不等于别，我真接下。而且模特提一人他出门接的，他就追团角度别最亮这个颜色就有不是。但是一人伊斯兰追着去追团，看了不黑，记错职位研究他做没别的。而且一人他二十三岁成都了，这个曾经接拍过当差不当的，全部网友他个个录制去推着就这些。
1: 这是蓝天的桌面图片，俺就讲各个古路面色就有不是。一人研究起这概念，内水边玩是不赢的。一人直接蹦迪，哈特木安毕业中央几个不黑，年底是三只别的，而且七个月了，三塔三只去，一连六个银线就有不同。一人去随便出了门，农民出身他，从着霍尔木齐参加预备，但家去出了不些银路就有不是。
0: 因其蹉跎从天，采取熊吞抗体，在多年得给当地、粘贴和尔木齐错开规格，每每能出七块八元解决多。天里这些天，就算你去走西南，得给当会，操控体出现了七块八元，团建送不提也不是。
1: 空三三个月，年终聚餐，下面两个人模特，七十六千，先不能先叫拿说。
2: 대단히 계란기 수저 등유
3: 바세강기 전이 안다디 시비는 교제통유타 시비실 기체진 세부통 투비 로데부 낭초
2: 제무디 잠바 차당아지 농참 준비는 대단히 앞편도 여시
4: 대단히 계란기 시어부어도 유
5: 시라 주변 지리야 공부 갸뼈비니나 수진 로지 용토구지
3: 내가 두드잠바 강고를 준비는 류중용의 맛에 편도야 랑고랑 가비 내줄래 유튜브 그랬다.
4: 디타니 기랑기 차나유.
3: 기니 이와치는 퉁궁 양갸라 피해주 동토.
6: 기구체제 롱주 양스체는 디타니 편도 첨부여시.
4: 디타니 두타 남부군도 도난차구비 청와시기.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니엔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옌
2: 미리양옌